和朱晨杰啊，那基本上呢，这三条线是吧？那各带了一个后卫线上，还有这中场，包括这前锋线上啊，都是如此。锋线这一块呢，项羽旺、拜赫拉姆、王玉栋啊，也是这几位年轻球员在此前的 U23 亚洲杯这一块啊，可以说呢，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根据计划呢，本阶段中超联赛将会在9月6号结束，届时呢，国家队呢将会按照各个不同的这年龄级别分别的集中集训。中国 U23 男足呢，最快将会在9月7号在大连展开集训啊。本届名古屋亚运会男足方面的赛事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中国 U23 男足啊是在这个 B 组头组当中，对手有朝鲜、伊朗、阿联酋，可以说都很强啊。

来关注到的是足协杯方面的情况啊。那足协杯呢，已经是进入到了这应该说这渐入佳境。那目前的四强已经是出炉了啊。上海海港3-0战胜了山东泰山队，进入到了足协杯的四强当中。北京国安呢是3-1战胜兰州队啊。那兰州队的门将呢是出现了比较低级的失误，所以说呢最终也是让这北京队啊收下了大礼。而大连英博这一块呢，尽管说他们是遭遇到了天崩开局啊。什么叫天崩开局呢？就是开场之后没多久，上半场刚刚开始，他们的门将居然就被罚下了啊。但是呢多打一人优势的上海申花却并没有将人数优势转化为进球，踢的还是比较畏手畏脚的。下半场的时候呢，大连队的外援斯坦丘利利用点球啊帮助这球队呢是打开了这进球的账户。而此后呢，申花队呢也被罚下一人，使得他们原本的人数优势啊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最终这场比赛大连英博1-0淘汰上海申花，历史上首次进入到了足协杯的四强当中啊。那么接下来云南玉坤和重庆铜梁龙这比赛呢还没踢，他们之间的胜者将会对阵大连英博。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在早间时段体育这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羽毛球啊这块的情况啊。那中国羽毛球队呢，最近这段时间雪上加霜。此前呢，在这羽毛球世锦赛当中啊，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我们呢打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尤其是一些优势项目，混双啊等等这块，最后却翻车了啊。那再加上呢，中国羽毛球这队内啊，羽协内部啊，这高层的地震啊，羽协主席张军，还有这副主席夏轩泽，还有这秘书长王伟啊，接连的被这带走调查，也是使得整个队内啊这有点人心惶惶。那么正在进行当中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啊，尽管说作为东道主，中国队呢也是中国羽毛球队呢是主场作战，但是啊，此前的这队内的这些情况很明显啊，对于队员们的状态啊都是受到了影响。第一个比赛日呢，作为国羽男单一哥的石宇奇就整场比赛啊不在状态啊，对阵新加坡的骆建佑啊，0-2是打比分的目送对手晋级。那石宇奇呢，也是连续在世锦赛和中国大师赛遭遇到了男单的一轮游啊。

九点四，早知道，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此前哈，在这中国男篮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这场比赛当中出现的啊，这球迷拿球，砸这个杨汉森的这情况啊，事情呢最终也是调查清楚了。此前呢，在网上有这网友呢也是发出了视频，砸球的这一个人啊是在 VIP 区啊站起来拿球砸人的。那事后调查呢也是确认，这是赞助商家的这是赞助商的一位高管家的孩子啊，今年不大啊，16、17岁。那他之所以拿着这个球去砸人哈，其实呢也并不是想要砸杨汉森或者是想砸赵继伟，而是想把球啊砸向裁判，或者是这想把球砸向防守杨汉森的这个芬德沃尔啊。因为呢在本场比赛中，黎巴嫩队的这个规划内线啊芬德沃尔也是一直啊对于杨汉森有这非常大的一些动作啊，怎么说呢，防守端啊防的呢是比较粗鲁。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孩子啊也是看到杨汉森啊被频繁的被对方侵犯，但是呢却没有这得到哨子啊，就是没有把对手吹犯规，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生气啊，所以他才把球狠狠的把这个场内砸了进去。只不过呢这准头啊实在是差了一点啊。不论是怎么说呢，不论是想要砸对手还是想要砸裁判，我觉得这样的做法都是不对的啊。正如同这此前我们所跟大家说到过的上海队的这球迷围攻穿吴磊国家队球衣的这小球迷一样啊，这样的做法我觉得非常有失风范。而且啊球场上我们有那么一句话叫做拿球说话啊，是不是？而且就本场比赛的结果和场上表现而言，杨汉森尽管说遭遇到了对手的比较这粗鲁的侵犯，但是他也很好的诠释了拿球说话的这一点啊。而这黎巴嫩队的这个内线刚刚说了，芬德伯格他之所以会有如此粗鲁的动作，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杨汉森呢不论是在进攻还是防守端啊，把他打的可以说心态上有点失衡，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些举动啊等等，这本身就是我们实力的体现。孩子，尽管说你这个做法啊怎么说呢，是一颗有这么一颗拳拳之心，但我总觉得你用错了地方。如果说你要是能够呢在场上把这股劲儿啊扔球的这股劲儿转换成对于我们国内球员的加油助威声，我觉得这样就更好了。还是那句话，我们需要的是足球和篮球这种球的这种球场的文化，而不是球场流氓。根据了解呢，目前呢这位扔球的这个小孩已经呢是被批评教育了，但是呢还会等候更进一步的处理，当地的公安部门啊还在进一步的针对此事进行这研判和处理当中。涉及到这未成年人啊不说太多，但是啊相信这孩子也得到了教训。

9:4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也欢迎各位呢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相信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呢电信诈骗这一块啊，有一种电信诈骗叫做冒充官方，是吧，冒充公检法类型的诈骗啊，他们呢也是往往通过伪造自己的证件啊，甚至啊有的这个演员演的更加的全套一些，甚至伪造了一个办公的场景模拟这一些官方，把自己的号码呢模拟成为官方的同样的号码，用这种方式啊让受害者相信。最近呢在浙江的衢州开化县政务大厅，有俩人呢也是为了这搞诈骗，是吧，这做法呢也是让人觉得瞠目结舌啊。俩人呢也是偷偷摸摸

就这么溜走了，说不定又会有人被骗啊。还是听大家是吧，如果说要是遇到一些这种电话啊，上面说一些没谱的事儿，明明啊咱自个儿行得端走得正啊，非说你涉及犯罪啊之类的，大家千万别害怕啊，是吧，这有道是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那真要是有这种情况，咱啊可以呢到官方是吧，到公安局啊，到什么地方咱给他核实核实啊。

正所谓假的真不了，有一些哈、啊，这诈骗的或者说是卖假药的等等啊，披着一个合法又好看的外衣啊，早晚有一天也会被发现。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在网上有这么一个网店啊，名字呢叫做香港大药房。哎，看起来呢，这名头啊非常的真，而且啊，它呢，还专门有这办公场景，是写着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啊，哎，然后呢，还有这是看起来用这字体啊也非常的港式啊，是不是？而卖的东西呢，是一些比如说像是什么一些保健品呐、啊，一些药丸啊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玩意儿。据了解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通报当中已经是明确啊说了，这所谓的香港大药房纯纯就是这么一个假冒伪劣的这企业啊。那香港大药房呢，它呢既不卖药也不在香港，它也是注册了香港大药房这么一个商标，然后呢刻意的使用繁体的 logo 啊，还把自己标上什么始于1841年呢、啊、等等等等。用这种方式给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背书，然后在这直播间里面大肆的售卖啊一些产品，而售卖的这些产品啊都是内地加工的普通食品和日用品，他们也是把这产品呢吹得天花乱坠，再加上自己啊香港大药房的这么一个名头和这招牌，所以说使得不少人啊也是纷纷下单，结果就上当了。骗局之所以能够得逞，根源呢其实是在于啊商家对于消费者心理非常精准的这个拿捏啊。香港大药房大家都知道，有的人呢是专门到香港会去买一些药物啊保健品啊等等，所以呢很多消费者呢看到这香港大药房就觉得，哎，这东西呢不错啊，品质可靠，所以呢就容易入坑了。而另外一方面啊，他们所售卖的产品瞄准呢是慢性病的患者或者是养生焦虑的人群啊，一口一个亲爱的，一口一个家人们啊，甚至还有现身说法呀，如何如何的，让不少人呢非常上头啊。而且呢因为是慢性病，所以说短时间之内你吃下去之后啊，效果什么的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甚至说可能因为自身的调理有效了变好了，你还会认为说，哎，这是这些保健品啊或者是吃的这些东西的功劳啊，所以说可能会导致误用滥用买下这种健康的隐患了。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站所发布的通报啊，那这些以香港大药房名义所开设的网店啊，销售的这些所谓的透骨膏啊、无尸丸啊等等这些产品，在准备项当中是涉及虚假宣传啊，包括像是京东啊、拼多多呀、小红书、抖音、快手等多个平台上面，都有这些以香港大药房为名头的一些主要的店铺啊，那违规的商品链接一共呢是有3318个，违规的广告342条，还有违规的这素材啊，一共呢是460条。

8:19，九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刻呢，再提醒各位啊，在世纪大道与长兴路的交叉口发。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8:20，此时刻呢，在提醒各位来自天气方面的情况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气温25度到29度，25度到29度。那么，请各位注意啊，今天上午还有雨，尤其是下午的时候啊，降雨呢是比较持续的。来自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此时刻呢也是和大家继续来共同关注。时政方面消息，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且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这样的一篇重要讲话。

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9月1日晚间，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前往埃及首都开罗，应这个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将进行国事访问。

再来关注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了煤电，光伏发电呢首次成为了我国第一大

来关注到的是目前因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而受损的国道216线抢通作业，目前呢已经是推进到了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域。那根据专家组的研判分析啊，吉隆口岸上流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经是完全泄洪，风险呢是可控的。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援助物资抵达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主要呢包括净水、照明、基因设备等等这些无人机啊，其他的一些这救援设备等等。

根据尼泊尔警方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9月1号的傍晚5点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所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达到了1066人。来关注商务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的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了相应的这些参照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来关注到的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开始呢，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征收个人所得税了。来关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99元。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的上市销售药品必须要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还有关联以及追溯信息准确上传等等。

我国首个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号呢将在北京正式实施了，将会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这样过度包装的行为，鼓励商户啊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这些包装材质。

0: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经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大约8亿多元的多用途直升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表示，即便是只用于军事演习的目的，美国在日本部署国防相应的一些武器，包括低风中程导弹，这样的做法是很难令人接受的。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在下一时段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9.4早知道，和我们一起呢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刻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消息啊，请大家注意刺桐大桥往泉州的方向啊，刺桐大桥呢往泉州的方向目前呢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刺桐大桥往泉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了。

主要点是早知道这几天啊也是持续的下雨啊，不少地方呢也都出现了野生的蘑菇，雨后啊这些蘑菇呢

一个就冒了出来，让人觉得挺可爱的啊。那经常呢，小时候也经常听这儿歌，我相信大家都会唱《采蘑菇的小姑娘》，身上被这个大主筐，也有不少地方啊都在说，哎呀，自己采的蘑菇好吃啊，鲜呐、啊，等等等等。哎，那究竟啊，这啥蘑菇？能吃啥蘑菇不能吃啊？这些野生的蘑菇，出来了以后啊，哎，大家呢，如果要是一不小心摸了碰了呀，会不会有什么影响？甚至于说啊，这会不会啊，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那在这儿啊，也是请大家注意了。现在的人工智能呢，也是非常的，这应用非常广泛，有不少人呢，甚至于说啊，是拿手机一拍，哎，然后呢，让人工智能来识别这蘑菇能不能吃啊？有时候他就告诉你了，这个蘑菇过啊，怎么怎么地，然后非常适合招待远方的客人啊，是吧？武汉一户家庭在户外游玩的时候呢，他们就摘蘑菇了。摘完蘑菇之后呢，一个一个用 AI 识别 ，AI 啊也是识别出了说一些不能吃，有一些呢就能吃了。能吃了以后啊，他们就高高兴兴的把这蘑菇就给做了。可没想到一家人吃下去了以后都上了医院了啊，而且呢这孩子病情呢还比较严重一些啊。甚至呢是出现了急性肝衰竭啊等等这种危重并发症。类似的这个事情每年夏秋季节都有，不少人外出游玩采摘野蘑菇回来之后啊，有的凭感觉来判断，有的呢就借助手机软件来识别，还有的人呢认为啊是自认为有这采蘑菇的经验，结果呢就误采了毒蘑菇啊，轻者是、肠胃不适，重者刚刚提到了肝肾严重损伤，甚至啊这一命呜呼都是可能出现的啊。网上和民间都有大量的辨别毒蘑菇的土办法，甚至说有这个人工识毒的帮忙，有人就觉得哎应该万无一失。但是呢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种简易的分辨方式不能用来作为实用的判断依据啊。有人认为说蘑菇比较鲜艳就不能吃，其实也不尽然啊。比如说呢像是鹅膏菌，表面呢就显得非常的朴素啊，非常典型的这种白衣杀手。也有人觉得说了，这蘑菇有虫吃鼠咬的这痕迹应该就没问题。但是啊，人、昆虫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对于毒素的耐受力不一样，有的啊虫子和别的动物吃了没事儿，就不代表啊对人体就无害啊。此外呢，部分剧毒蘑菇的毒素呢也还比较耐高温的，蒸煮啊、油炸呀，未必能够破坏全部的毒素。有些人呢银针试毒，哎，这老祖宗留下的办法，但是呢，银针这个东西只对于硫化物啊，会有变色的反应，而绝大多数毒蘑菇啊也不会和银发生这种变色反应，所以啊，这样的情况之下，这银针试毒也不靠谱，而且啊，在野外采蘑菇，就算是经常采蘑菇的啊，也会容易把有毒蘑菇和食用蘑菇啊，给弄混了。所以呢，这一块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啊，这自己在外面采蘑菇更要谨慎啊。有的人觉得说这 AI 识图不是识得挺好的吗？为啥到蘑菇这儿就不行了？因为啊，这 AI 识图呢只是单纯的用外观来做对比，分辨不出啊这具体的细微的特征，而真的这对于这些真菌的这鉴定啊，需要靠显微镜、基因检测等等这些手段啊 ，AI 给出的这识别结果不能作为参考依据了啊。如何防范毒蘑菇中毒？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不碰。户外生长的这些毒蘑菇啊，坚决不要采摘。野生户外环境中毒的蘑菇和环境差的地方生产的这毒蘑菇啊，其实呢，它们往往是混合生长的，普通人也是很难分清。因而啊，这种散装的野蘑菇来路不明的情况之下，建议大家呢也是不要购买。那如果说要是想要吃蘑菇啊等等，想要吃点提提鲜，优先呢是选择农贸市场上，现在呢很多地方也都提供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是比较离谱，比平常大家没怎么见过的这些食用菌的加工啊等等。所以说这一块啊，从正规市场和商超所购买的人工培育的这些品种都容易出现状况啊，但发生的几率就相对比较低了，因为毕竟啊，商超都是经过检验检疫的。来路不明的蘑菇千万不要下锅，因为呢毒素难以消除，而且呢还会污染其他的食材和灶具啊。万一呢如果要是不慎啊吃了野生蘑菇的话，
请大家呢要注意，说没什么好说的，基本上就是准备啊，这如果要是吃了这野生蘑菇，那可能就得上医院上去这节奏了。

八点四十五分，九点四，早知道啊，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现在呢，有句话说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啊，是不是？春天、秋天来了。那有的时候呢，这大家也感觉到啊，非常的困倦呐、等等等等啊，甚至有些人心情也会受到影响。古诗有云：“自古逢秋悲寂寥”啊，是吧？有些人呢，也会在秋季有这种情绪低落，这属于季节性的情绪失调啊。医生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建议啊。那为啥秋天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也是因为日照时间缩短了之后啊，人体的褪黑素啊分泌增多，那调节情绪的神经递质分泌呢也是有变化，因而呢容易引发疲惫啊、沉闷啊、情绪低落呀、等等这些情况。中医上讲究说，秋天的时候啊，损伤肺气比较肃杀，产生啊悲忧的情绪反应啊，所谓呢是悲啊伤肺啊，哀伤肺啊，这也是这么来的。短暂的心情不好呢是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要是连续两周以上状况持续低落的话，很可能啊要注意了，这可能就成为了情绪方面一些低落的情况，就要请专业的医生来帮忙解决一下了啊。三类信号需要注意，第一呢是情绪，长时间的情绪低落容易莫名其妙的就委屈落流眼泪，容易怒，容易烦躁。第二呢是行为信号，兴趣减退，不愿社交，嗜睡或者长期失眠。第三呢是躯体信号，莫名其妙的乏呀，食欲暴涨，或者是突然之间下降啊，查不出器质性问题的一些头脑的这头部疼痛、胸闷啊等等这些情况，哎，就要注意，都属于情绪停滞不佳所带来的一些影响了啊。

八点四十七分，九点四，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国际时讯，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德国。最近呢科隆游国际游戏展正在进行当中，而其中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参展方就是德国联邦情报局，换句话说德国的这情报机构啊，他们还专门带着自己开发的电子游戏来了。那根据德国的媒体报道啊，在这科隆游戏展上玩家呢可以试玩由德国联邦情报局自研的间谍游戏啊，以特工的身份在虚拟世界里面执行任务。那德国联邦情报局呢也是利用这种方式啊，发现一些电脑还有逻辑啊等等方面，具有这不错的素质的一些人，继而哈，很有可能会把他们吸纳进入德国联邦情报局当中啊。

来关注，在接下来，美国的航母林肯号啊，在海上连续航行了200多天以后啊，在9月份即将呢前往泰国靠泊了。那泰国的芭提雅的警方也是在美军林肯号航母到达之前呢，对于当地的非法色情业进行了一波啊打击，换句话说，这做了一波扫黄。据了解呢，美军林肯号呢参加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在海上连续航行了200多天的时间啊，导致于说很多官兵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报道援引泰国官员的话说了，林肯号航母呢计划呢将会在当地时间9月2号靠泊芭提雅附近的港区。舰上官兵呢，届时也会上岸休整，所以说他们才专门做好扫黄打非啊这块的工作啊。咋说呢？性与暴力啊，这件事这两个词啊，经常呢会联系到一起。更何况，在这。

林肯号这一块呢，暴力的倾向啊，相对来讲呢还是有点强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芭提雅警方也是专门进行了扫黄打非，我觉得这意义上就更加的明显一些了。

焦点是早知道本来五十分啊，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到这儿也就进入到了尾声阶段了啊。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这锁定收听了，也欢迎各位呢来锁定 FM91.4 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也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了。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0: 怎么说出口？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1: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战略性工作、最佳制度安排。战略性工作，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最佳制度安排，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又是一个九月的到来，又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那么意味着说呢，这新的学期开始了，开学季啊也到来了。那在今年的秋季啊，可以说，在晋江呢，不仅呢迎来新的一批的这学龄儿童，还有呢有新的这些中学生啊、幼儿园的这些学童啊等等，在晋江哈，新的一些优质的教育教学的资源，一些这硬软硬件的这些校舍也好啊等等也好，也在今年的秋季投入使用。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今年晋江秋季开学的场景。可以说今年的秋季啊，在晋江啊，那各个学期呢，可以各个学校都有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啊，迎接新学期的这些到来。那新学期的到来之前呢，不少的这些学校呢，也都是有一系列的开学的这些活动。那比如说呢，像是在晋江第五实验小学啊，这开学典礼呢也是在学校隆重的举行了。那在这典礼当中啊，那长征精神可以说成为了今年的这个主题词。典礼呢也是以长征精神展鲲鹏风采为主题，融入了学校五色的这么一个教育课程，通过学生的成长案例，集中展示了他们在学习攻坚、体育锻炼、艺术实践、科技创新和阅读提升等等各方面的奋斗的一些奋进的足迹。活动的最后呢，学校也为上学期和上学期获得这先进班集体还有鲲鹏学子奖的获得者呢颁发了荣誉。那新学期的第一天啊，在晋江第五实验小学，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所捐赠的350万元建设空调项目也正式落地了。三个校区一共110个班级，5180名选手全都是用上了空调，可以说呢这学习环境更加舒适啊。那除了这教室里面的空调之外呢，教师宿舍等等这些场所的空调也将会陆续的完成安装。

在西安小学开学典礼呢，也是非常的具有自己的特色。西安小学在今年的金江十小啊，在今年的开学典礼上启动了这百千万温暖建设的这么一个集体工程。学校呢也是通过微岗位认领、每周暖心事分享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举措，让每一位同学啊，那在集体当中呢都是被温柔相待。那在现场呢，这微岗位的发布这一块啊，那也是特别提到了有这个什么样的一些这岗位呢？比如说是光盘提醒啊。

整洁督导啊，节能小卫士啊，宣传小百灵等等，那这些小岗位啊，可以说也是让孩子们都是有了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体验，那可以说也是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在集体当中被温柔以待啊。可以说每个学校的这新的学期啊都有不一样的这些主题，而在内坑实验小学这一块啊，作为内坑的第一所市直小学，那内坑实验小学呢今年夏季呢今年秋季学期啊投入使用，迎来了首批913名学生啊。现场呢学校的老师们也为孩子啊准备了非常精美的这些礼品，还有种子盆栽等等这些非常有创意和寓意的这些东西。在内坑实验小学这一块呢他们也是可以说至今年啊也是通过除了有这新生之外，还有吸纳一些其他的这周围撤并的一些小学的学校的学生，那今年啊一共是迎来了在秋季学期啊一共是有新生913人啊，那还有52名老师啊。

同样的，在今年的这秋季学期，在晋江这一块啊，也有不少的这些新的这教育教学的一些这设施啊，也是投入到了使用当中啊。那一些这新的教育教学的这些这设备啊，还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这优质的教学资源，都在今年的秋季投用了。那除了这内坑实验小学之外啊，还有呢新塘这一块，继晋江九小之后呢，新塘片区的第二所市直小学新塘实验小学啊，也在今年呢投入使用。学校呢也是融合了闽南的这种红砖传统美学和现代的一些设计风格，校园呢也是非常的雅致，同时呢具有科学性。今年啊，在新塘实验小学这一块呢，迎来了首批380多名学生。一年级的学生呢是81人，剩下的学生呢是由原来的燕峰小学和胡格小学啊撤并转入的。整个呢在新塘实验小学这一块啊，1到6年级新增的学位呢一共是2160个。中学方面，晋江呢也有一些动作，高中教育呢可以说也是进一步的扩容了。在晋江一中象山校区、阳乐中学开发区校区以及呢纪言中学新塘校区啊，都是迎来了首批的新生。那新生们最近呢也是正在陆续开展国防教育训练啊，也就是军训，将会以饱满的姿态来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了。学前教育板块，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第六实验幼儿园主园区、龙湖辉斋乔英分园，还有陈岱龙林中心幼儿园、烟浦园区等等啊，这四所公办园区呢也在今年的秋季亮相。那随着这样的一批公办的园区落地啊，晋江也是实现了所有的村社区公办的幼儿园服务项目呢全覆盖，彻底消除了公办园区的服务盲区，推动城乡学前教育资源均等化，保障适龄幼儿公平的享有优质的公办学前教育。

除了有这个新的学生们进入到了校园，除了有这新的这些教育教学的一些硬件资源投入使用。

之外啊，那在新学期呢，晋江也有这新鲜的血液来注入。305名公办学校编制内新任教师满怀热情和信心，也登上了这三尺讲台啊。连日来呢，一场场干货满满的这种岗前培训，也让这些新任教师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新学期的到来。那么在晋江啊，这些公办教师呢，有的呢也是通过晋江市的公开招聘顺利入职。那此前啊，晋江呢也是专门前往去各个部署的这些师范院校啊，来公开招聘，来这些应届的毕业生来担任老师。那有的同学呢也是远在这他乡，从其他地方啊来到晋江，来参与到了这个教育事业当中。有同学呢可以说也是早早的从这家里面就来到晋江，提前参加这些备课啊和适应的一些活动，主动的对接这些家长们，那积极的了解学生的情况，多方熟悉学校的这些工作，期待这新学期的这些到来。除了这新的老师之外，晋江呢为了保障这教育公平，今年秋季啊，全市所有的公办和民办的小学统一呢依托泉州市教育入学一件事平台来进行均衡编班，用数字化的手段来规范新生的分班流程。那此前呢，晋江也专门举行了小学新生均衡编班现场会，在编班的过程当中啊，系统也是统一统筹各班的学生规模，还有男女生的比例、生源结构啊等等，合理的优化班级的学生配置。编班的过程呢，整个全程公开可追溯，分班的结果呢现场确认公开发布啊，也供家长呢来进行扫码和查询。那在师资配置这一块啊，大家也都非常关注。在均衡分班的同时呢，师资配置呢也是进行同步的均衡搭配啊。各个学校综合任课教师的业务能力、年龄结构、综合素质，科学的组建各个班级教学团队，实现全校师资资源的均衡配比，让每个班级教学配置啊更加的均衡优质啊。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按照相关的规定啊，原则上已经编好班级的学生名单6年内啊，中途呢是不变动的。特殊情况下确实需要调整班级的，学校呢需要报经主管教育的行政部门核准之后再来进行。那么调整过程当中呢，也是严格遵循上述原则，编班结果一经确认，任何组织和个人是不能改变的。

今年的秋季，晋江呢一共有2.4万名小学的新生为学校当中啊，也是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了能够迎接好这些新来的同学啊，全市的不少小学都是专门组织了新生见面会，来帮助新生认识这些小学的生活。在晋江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四个校区，迎新仪式啊，可以说非常有意思。这些同学们呢，也是在这些仪式感当中啊，仪式感非常强的活动当中，正式的走进了小学。上午8点时呢，这些孩子和家长一起啊，来到了学校。那从学校门口到班级，各种各样的一些富有寓意的这些这不一样的东西啊。比如说他们要依次触摸寓意才思广博的萝卜，还有呢这才思广博的这个一些这萝卜，然后呢还有平安喜乐的这苹果，读书万卷的白菜，学业有成的橙子啊等等，这些瓜果作物啊都被赋予了不同的寓意，然后呢还要转动祝福转盘，然后呢再摸高去触碰心愿摸高。

0: 学校这块呢也是有准备了一些很非常不一样的入学礼物啊。老师们呢也是用非常浅显通俗易懂的这些语言介绍学校的情况，讲述课堂的常规和校园行为准则，帮助孩子们呢快速的建立起小学生的身份认知。随后呢孩子们也是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啊，穿行走廊，参观场馆，一步一步的熟悉啊这些即将在这学习生活的这些地方还有一些设施啊。今年各个小学都在新生入学的这训练当中啊，融入到了趣味游戏、校园探秘、还有行为启蒙等等各个环节，全面的关注孩子们的心理过渡和习惯培养，助力学生自信的走向人生的新的阶段。开学第一课，教育是最为重要的。那在晋江这一块呢，为了做好这开学第一课这一块的防护啊，也是把这个应急演练啊带入到了校园当中，帮助孩子们啊来做好这开学时候的一些这安全方面的防护，提升他们的安全应急这一块的意识。那在晋江这一块呢，也专门组织公安巡特警大队还有派出所以及教育部门联合各中小学还有幼儿园的保安和巡逻队员开展最小应急单元的演练，强化应急装备这些盾啊棍啊叉呀这些使用，小组协同配合作战单元和应急单元快反联动能力啊进行这相应的这些提升，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做好开学季校园和周边安全的守护。来关注本台记者采访编发的这篇报道。
1: 演练现场，巡特警队员围绕盾牌、钢叉、警棍等防爆装备使用，对安保人员进行基础技能实操对抗训练，并模拟突发场景，开展三人一组最小应急单元协同配合演练，检验快速反应和现场处置能力。
2: 那么通过这种全覆盖性的培训演练，提升校园针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好确保我们师生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应对。
1: 演练中，巡特警大队还对核对讲应急通信终端进行现场测试，在收到报警信息后，多方警力在5分钟内迅速到达现场。
2: 这两年经过我们全市应急单元的体系的建设，给全市所有的重点部位的应急单元配发核对讲的通信终端，达到了一个快反联动的一个通信的体系，就是学校或者是重点部位，它通过遭遇突发场景，可以通过这种核对讲的一个对讲机进行一个快速示警，然后我们的所有的镇村巡逻队，包括我们公安的力量，都能够在同个群里面接受他的指令，从而做到一个快速反应。
0: 除了做好这消防这应急的一些安全方面的这准备之外呢，在饮食方面，晋江啊也是做好相应的这些工作。那在池店这一块啊，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专门深入辖区内的学校，开展校园食堂食品的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隐患风险，切实筑牢校园食品的安全防线。在食堂后厨这一块呢，执法人员也是逐一核对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仔细查看证件有效期，确保人证相符。随后呢，是重点检查操作间、灶台、备餐区、保鲜柜、就餐大厅、桌椅啊等等这些重点部位是否清洁到位，细致的查看地漏、下水口等容易藏污纳垢的卫生死角，要求呢食堂方在开学前务必完成设备设施的清洗消毒和环境卫生的彻底消杀，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把假期停餐期间可能产生的卫生隐患都消灭在开学之前。在食材储备仓库啊，执法人员呢也是随机检查了米面粮油、肉禽蛋奶等等这些食材，逐项的核对供货商资质，检验检疫报告、进货票据等等，确认进货台账记录完整、票证齐全，确保每样食材都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质量可靠。那么对于检查当中发现的一些细节问题啊，现场呢也是提出了整改意见，并且明确跟踪复查的时限，确保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这期节目我们也一起啊聚焦开学的这样的一个热点，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开学季啊晋江呢这各个学校开学的一些情况，包括开学前的一些准备啊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下半段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今天的这一主题。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来收听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晋江啊，今年的这个开学季可以说有很多这不一样的地方。为了这做好啊这开学的一些这工作，晋江可以说呢也是早早的呢就开始这针对于开学季啊也是有相应的一些这提前做好一些工作。那在晋江这一块呢，多个部门也是联动织密校园的这安全防护的网络啊，尤其是在这应急安全啊等等这些方面，全方位的织牢校园安全的这防护，为广大师生平安返校来保驾护航。在开学预备周的时候呢，晋江市消防救援大队呢也结合真实的火灾案例啊，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火灾危害、隐患排查以及自救的要领啊等等，也组织了消防安全知识方面的一些技能考试，确保全员都能够考核过关。理论测评结束之后呢，参与这场这消防训练的全体的教职员工也是进行了烟雾模拟逃生演练，在浓烟的环境当中啊，熟悉逃生路线，掌握疏散引导要领。实操环节呢，陈村救援站的消防队员呢也现场示范，手把手的指导，教师们也分组开展灭火器、消火栓这些实战训练，沉着的扑救，模拟起火点，协同完成水带连接和出水作业等等。连日来呢，晋江的各个学校也纷纷的组织这些教职员工啊开展消防实操实训，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护消防这块的第一道关口。那与此同时啊，晋江也充分的利用新媒体的平台，推出了护校安员平安一下专题空中课堂，内容呢主要是覆盖防溺水、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反诈科普、心理健康等多个板块，通过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公众号以及家长群来广泛传播，倡导家长呢陪同孩子共同学习，做实居家安全科普教育，将安全意识植入到家庭的末端，夯实家校协同共治的安全根基。按照晋江市教育局的统一部署啊，开学第一周，全市各个学校呢也将会组织开展师生应急演练培训，结合学校的实际开展消防疏散、应急避险、突发事件处置等等这些实战演练，通过常态化、实战化的演练，也进一步的优化校园应急处置流程，提升师生的自我保护、逃生避险和协同处置能力，确保遇到突发情况啊能够快速的响应，有效的应对。夯实安全防线，队伍的建设是关键。这个暑假呢，晋江也聚焦校园安全治理能力提升，分层次、分类别的开展一系列的安全赋能培训，精准的补齐校园安全管理的短板。那其中呢，校长、园长安全专题培训聚焦校园安全的重点工作、风险隐患防控、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项授课，夯实校园安全管理领头雁队伍能力基础。在校园安全管理综合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当中啊，全市的718名各级各类学校分管安全的领导以及安全负责人全员参训，培训联动了多个部门的业务骨干，采用法规教学加实务讲解加实操演练加经验交流立体化的模式，专门设置了消防实景实操环节，提升安全管理人员的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同时呢，通过了优秀案例分享交流，提炼推广校园安全治理的先进经验，推动全市校园安全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的发展。那么另外呢，晋江市教育局也联合公安、消防还有保安服务公司，在华侨职校、安海职校、英林中学这三个点位同步的开展中小学、幼儿园保安员业务培训，
培训内容呢也是涵盖岗位规范、纪律法规、队列礼仪、消防实操、安保器械使用、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等这些重点科目，进一步的强化校园安保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实战本领。校园安全啊，可以说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既需要在校内练好内功，也离不开校外的多方协同。晋江呢，充分发挥多部门联动的优势，聚焦食品安全、交通疏导等重点领域，开展靶向整治，全力净化校园周边的环境，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这可以说是开学安全这块的重中之重。在开学前啊，晋江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疾控中心开展了校园食品安全和后厨安全隐患防控全员分片专项培训，围绕食堂风险防控、从业人员管理、隐患排查要点开展业务教学，提升基层监管人员的履职能力。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对于辖区的食堂，还有食堂承包经营企业、校外供餐单位、大宗食材供应商，那晋江市市场监管局呢都开展了全面的摸排，建立完善底数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同时呢，督促学校、供餐单位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细化风险防控管理清单，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这样的工作机制。对于实行承包经营的食堂，严格落实双总监加多岗位安全员的配置，杜绝一包了之这样的现象，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在开学前夕啊，晋江各市场监督管理所还督促辖区的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公餐单位啊，完成全方位的食品安全自查，重点围绕进货查验、食品加工操作以及餐具清洗消毒，还有这食品留样、三防设置、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等这些环节呢，来逐步的排查，同时啊，全面的清理库存食品，及时的处置变质的、过期的以及不合格的这些食品。那对于这个加工操作的一些场所啊，也进行相应的这消毒，那还有这检查冷藏、冷冻和清洗消毒等等这些设备啊等等。那对于这些这设施啊，那晋江呢也是做好相应的一些这检查，为了营造安全、健康、放心的校园消费的这些环境，市场监管局呢还专门开展了校园周边的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聚焦校园周边的食品经营单位，还有这餐饮的一些提供者。明确监管重点，紧盯原料采购、加工制作、食品标签标识还有储存条件等等这样的一些关键的环节，那严厉打击销售过期、三无等等这些食品的违法行为，净化校园周边的消费环境。那么接下来呢，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将会在开学之后啊一个月之内，对于学校的全市的这些学校食堂、校外公餐单位呢，都开展啊一系列的这监督的检查，建立问题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对于整改不到位的，将会依法严肃处置，以严格监管来守护学生们的这餐饮方面的一些安全。出行安全同样呢也是不容松懈，在晋江这一块啊，推行一校一策，精准的破解校园周边的交通顽疾。以仰正中学葵光校区海八路为例啊，每逢上下学高峰期啊，车流呢都是扎堆儿，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有人车混行啊这样的情况，本身这个路啊就比较窄啊，所以说呢通行压力呢也是非常突出。那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啊，那晋江呢也是联合安海镇政府，联合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还有安海中队啊、仰正中学、安东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啊，来进行这些单位都来进行实地的踏勘，因地制宜的来出台了这些疏堵的方案啊。新学期呢，校区接送的出入口有两个，增加到了四个，新增加了东门和南门来作为这接送点，实现车流的分流。晋江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在上下学高峰期呢，也会打开两侧闸门，允许两轮车经广场转古庙路通行，绕开海八路这样的一个堵点。那广场内呢，也是新增加了景观花箱来分隔人和车。此外呢，施划电动车临时停放区和停车缓冲带，交警与学校方面呢在古庙路这块定点值守，保安呢在安东村的路口引导摩托车来分流，学生分路离校。下一步呢，在包括像是家辉体育馆、国营纸箱厂内部的空地都将会改造成临时的停车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够解决停车方面的一些缺口啊。不仅仅是刚刚提到的这仰正中学葵光校区这一块，近年来呢，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也是持续的做好校园安全方面的维护啊。全市设立了护学岗，落实高峰勤务，开学前排查校车与防撞设施，上下学高峰期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在东石中心小学这块推行智慧接送屏，在板筑中心小学这块呢设立过街等候区，不少学校呢也施划了人车分流的隔离标线啊等等。从线上家校宣传到线下的实战实训，
从校内的风险管控到校外的联合整治，晋江市呢也是以多部门联动、全链条覆盖、常态化推进的工作格局，把安全责任压到实处，落到细处。新学期啊，晋江也将会继续的保持高压的态势，持续的完善校园安全治理体系，用坚实的屏障来守护老师和同学们的平安。

那不仅仅呢是在这市级层面发力，在各个镇街这块呢，晋江也是重点聚焦校园这些重点领域，扎实的开展各类安全隐患的排查和整治，以闭环管理抓实问题整改，全方位的织密辖区的安全生产防护网络，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新学期刚一开始啊，晋江各个镇街还有经济开发区也是把这校园安全呢作为重中之重，连日来呢都密集的开展秋季校园安全走访调研和专项的检查，全方位的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守护师生们的平安。东石镇这块呢，东石镇领导专程带队开展秋季校园安全走访调研，工作组先后来到东石镇第一中心小学、东石中心幼儿园、亭都中心小学、乔生中学等地，实地的检查各学校安防还有食堂食品安全、消防设施、校舍宿舍安全。

全等等，了解新生入学心理健康，预防校园欺凌等工作，细致的排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工作组要求呢，各中小学、幼儿园也要牢牢地绷紧校园安全弦，聚焦食品、消防、防汛、上下学、护学等关键领域，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整改，抓紧学生安全教育和心理关爱，压紧压实学校的主体责任，守住校园安全底线，护航学生的健康成长。开学前夕啊，英林镇21所校园也全面地开展了安全体检。英林镇教育中心和各学校呢，陆续的召开安全工作专题会议，聚焦教学楼、宿舍、食堂、消防通道、保安室等等这些重点领域，逐项的部署检查细项，逐一的进行隐患排查整改，资料建档，并且呢形成工作闭环。在消防安全方面的检查组重点检查了消防器材的配备情况、电气线路情况、电动车充电停放区域、宿舍排查、用电管理等等。在食堂安全方面的检查组也重点查验了厨房保洁、食材管控、食材储存、餐具消杀、后厨卫生等食品安全制度的落实情况。在门卫安保方面呢，检查组检查了一键报警、防爆器材等等这些安防设施的运行情况，核实安保值守、入校登记等常态化的安保工作。那么接下来的英林这一块呢，也将会进一步的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常态化的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夯实各项安全的工作举措，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西滨镇领导也是带领检查组先后走进了西滨镇中心小学和西滨实验幼儿园，实地走访教学楼啊、功能室啊、食堂、操场等等这些重点领域，查看校园硬件设施修缮、空调安装、新生入学筹备等等这些开学保障工作，重点对校园消防安全、食品安全还有设备运营这块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对发现的问题也是现场啊进行整改。通过各项措施保障校园安全，让孩子们能够在安全的同时呢，在整洁的崭新的校园环境当中啊，能够有更好的学习和发展。我相信这是大家最终的目标。新学期开始了，期待着孩子们啊都能够在新的一年朝气蓬勃、茁壮成长。好的，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这个同时啊，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对话紧张，今天就是这样。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6: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背着书包奔赴校园的身影。暑假画上句号，新的学期正式翻开篇章，有期待，有忐忑，也藏着无限的可能性。今天的开篇第一首歌曲带来许巍的《少年》。

许巍的歌声总是带着历经沉淀之后的通透跟赤诚，这首歌里的少年不单单指年少的年纪，更是藏在我们心底那份纯粹热烈不肯妥协的本心。听完了许巍的少年，心绪一下子被拉回到满满的青春回忆。接下来这首《最初的梦想》可以说是很多学子的青春 BGM。

来自范玮琪最初的梦想，其实梦想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口号，它就藏在每一次早读、每一道习题、每一次的坚持当中。当你觉得疲惫倦怠的时候，不妨静下心，问问自己为什么出发。我相信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时间终会给我们答案。当然，新学期最浪漫的一件事情莫过于遇见，遇见新的老师，遇见新的同学，也遇见不断成长的自己。

虽然这首歌曲是出自《向左走，向右走》的电影主题曲，但是我觉得放在开学季来听啊，却格外的贴切。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会收获什么样的经历，但是每一场相遇都是成长馈赠给我们的礼物。接下来我们把节奏拉起来，感受一下少年蓬勃向上的力量，来自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

新学期课业难度升级，竞争随之而来，难免会有受挫的时候。不必害怕失败，少年人的成长本来就是在一次次跌倒跟爬起之间完成。滚烫的青春就要不惧风浪，奋力奔跑。少年的胸膛里永远装着一片辽阔的星辰大海。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来自黄霄云的《星辰大海》，愿同学们都能够脚踏实地，不负韶华，以渺小启程，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3: 提炼汽车精髓，
4: 汽车精髓，
3: 全是品牌真谛，
4: 品牌真谛。
3: 车
4: 市淘宝，
3: 车市淘宝。
5: 小军说，汽车
6: 让我如此
5: 美丽。
6: 哇！
5: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你为什么喜欢旅行车？我估计很多人的答案就两个字儿：均衡。因为一台优秀的旅行车几乎都是既有轿车的操控，又有 SUV 的装载能力，假如颜值上再花点心思，那大概率就是爆款。

最近很多人关注到了领克07的 GT， 作为一台刚亮相不久的新车，网上很多人都觉得它帅，但是这车能感受，哎，到底怎么样，又值不值得推荐，不少人还是非常犹豫的啊。接下来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领克077T 好看吗？如果你问我啊，领克的 077T 的造型怎么样，我觉得就一个字儿啊，夯啊，夯实的夯，一个大一个力哈、啊。毕竟这车是中欧两方团队一起联合操刀的，既结合了欧洲团队对于旅行车的理解，又融合了中国团队的审美和需求，所以整台车看起来会很协调，不会有那种三厢车硬改旅行车的突兀感，这一点我觉得是要给好评的。

另外一个啊，像这次体验的顶配带套件的软这个版本啊，还用上了各种的性能键，就比如说车辆自带的小包围，里面包括了前铲、侧裙还有后唇，以及一根尺寸不算小的钢碳尾翼。有了这套包围之后呢，不仅能够让整台车看起来更帅，视觉的重心更低，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车辆在高速时的一个稳定性。这时候再配上19寸的圈胎、大四活塞刹车套装，还有电动拖车钩等配置，不仅看起来更有冲劲儿，还有足够强的实用性，甚至可以说呢，它完全属于那种你停好车以后还想回头多看几眼的车。当然呢，这台车有两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一个呢是它目前还没有空气悬挂作为选配啊，虽然对于很多买车的人来说，空悬并不是一个刚需的配置，但是对于那些想要买领克07GT 的人而言，我相信能够选空悬和没选空悬的，大家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哪怕只是弄一套类似极氪001那种高度这个齿记忆的这个空悬啊，车主买回去以后只需要换个定制的狗骨，就能够实现媲美改装车的低趴的效果。对于喜欢玩车的人来说，假如有这种选配，那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再一个啊，就是它的这个圈胎的数据，特别是原车轮毂的 ET 值啊，实在是做的有点保守啊。私下里猜测，可能是工程师出于阿克曼角的一个设定的考量啊，想让车子的转向更犀利，又或者是为了让轮胎不那么容易被马路牙子给刮蹭，所以原厂轮毂的 ET 值的设定很保守，并没有尽可能的去和轮眉做齐平。但是呢，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我是觉得既然这车已经配上了包围的套件，想要追求一定的颜值，那索性就追求到底，弄套数据更夸张的圈胎，岂不是更有情绪价值？所以呢，各位如果跟我一样啊，也觉得圈胎缩在叶子板里面不好看，那么买完车以后觉得完全可以去换一套数据更好的轮毂，然后呢，在不改变轮胎数据的情况下去进行正常的备案。下一个重要问题，零七七 T 坐起来怎么样？

到底做起来怎么样呢？07CT 的座舱设计其实和之前的领克07的 EMP 区别不大，整体造型几乎没变，逻辑也都是以驾驶员为中心，甚至都可以说啊，它无非是把配色还有用料做了一定的调整。比如说之前的领克07 EMP 是黑色的皮质内饰还有红色的缝线，现在领克的07CT 换成了黑色的皮质还有深色的以及绿色的这个缝线。再比如说07 EMP 的中高配用的是 NAPA 真皮的云感座椅，现在也换成了 NAPA 真皮加大面积的这个面料啊，把之前的一些塑料饰板换成了碳纤维的饰板，整体看起来更高档也更有运动感，这一点非常让人喜欢。

刚才说到了很多喜欢的地方，再来有一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吃上的这个面料啊，虽然好，但是摩擦力也更强，日常的养护也更麻烦。新车提回来的时候，坐在上面总觉得裤子被扯住，等用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不注意养护，它就会越磨越光滑，甚至还会泛那种油光。所以呢，各位如果买这车的话，还是要勤养护、勤打理，让内饰面料坚持的久一点。至于领克07 GT 的车内的其他配置，其实几乎也是看齐之前的领克的07 EMP 了，像是前排的一体式的运动座椅，还有水晶的旋转无线充电、256色的氛围灯，以及额定功率1600瓦，而且支持的是7.1.4声道的23个喇叭的哈曼卡顿音响。这些配置放在车里，也许平时不一定会用，但只要想用的时候，它起码给到你足够的体验。所以下一个问题，领克07 GT 空间够大吗？

它的空间够大吗？实际上相比领克的07 EMP 哈，领克07 GT 的尺寸变化其实并不算大啊，轴距也是保持了2843毫米不变，所以整体的空间体验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后排的腿部空间呢依然是足够的宽敞，坐垫支撑性也没什么问题。不过呢，这车也和领克的07 EMP 一样，对于个人来说，二排的座椅的整体的坐姿还是偏高了一点，而且呢头部空间会有一点局促哦。所以如果身高在1.8米以上，并且家里人身高都不低，那么建议还是实际体验一下再来决定。当然除了乘坐空间，买旅行车的人更关心的往往就是这台车到底能装多少东西。这一点啊，我觉得其实还是蛮有实力的，甚至可以说不用纠结这车到底有多少升的容器，因为二排座椅放倒以后可以很轻松地躺在车里。并且呢，就算你觉得这车的后备箱还不够装，那它还有动态承重的100公斤的车顶的行李架。可能有人会想，这100公斤的动态承重也不多呀，但是你要知道，很多车子的这个车顶行李架动态承重也就是75公斤左右，领克07 GT 多出来的25公斤不只是一个更大的数字，还有出门拖东西的时候的那种从容还有自信。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叫做隐藏式的拖车钩，最大的允许的牵引质量是多少呢？1.6吨，平时收进保险杠里面，不影响尾部的造型，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一键伸出来，提供更好的一个拓展能力。比如说你有 C6 或者是 A2 的驾照，那你就可以用这台车合法的牵引房车或者是摩托车上路。当然如果你只是拖自行车架的话，那么普通的 C1 驾照就够了。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这车拖上东西以后车子就跑不动了啊。体验这台车之后直接用上的是什么的动力呢？

1.5T 的插混四驱系统，参考领克同样的用上 1.5T 的插混四驱的领克08 EMP， 那整台车的整备的质量是2230公斤，配的是255/45/220的固特异的轮胎，百公里加速也就4.6秒。现在的领克07的 GT 则是整备的质量是2029公斤，配的还是245/40/219的固特异的英驰 F1 的5的轮胎，更偏向于驾控性能，所以你们觉得它的动力会差吗？肯定不会。再加上这车还自带了28.3度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了200公里，可以说日常代步是够省钱，长途出行也更省心。肯定有人会想啊，这车到底卖多少钱，价格会不会特别贵？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领克07 EMP 现在也就139,800起，顶配带个大尾翼的也就159,800起，就算你把双电机的四驱系统、拖车钩、行李架之类的配置以及旅行车造型的溢价都算进去，估计啊，领克07 GT 的价格最终也就比领克07 EMP 贵个2万左右。当然，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们觉得这台车卖多少钱合适。说到底，无论这车最后卖多少钱，我觉得只要你对旅行车有偏爱，想买一台既满足自己又能够兼顾家庭的小瓦罐，那么这台车可以去试驾关注一下。Aroncha 说，真的帅啊，有这台车就不再怀念236了。新说雅迪的屏幕真难以接受，后窗应该加一个雨刮，可以出个纯电的也挺好。33说，我的评价是没有领克极客的007 GT 帅。机器神说，这玩意儿不做纯电呢。卓小说，整体造型和以前的领克车型感觉差不多。12说 C 柱不好看，林说内饰没有设计感，康说脚关外面吗， Malt 说真便宜离谱啊，这个感觉是以前的70-80万的性能车的标准等价格啊。烈焰说15万买个10不好吗，紫英说比极客007 GT 帅多了，可惜不是纯电，小鱼说主要看价格，超过16就哎，你懂的。Balance 说比极客007 GT 帅多了，可惜不是纯电啊。清静说应该会有纯电的，等上市真得去看实车了，不同的这个媒体拍出来的照片有丑有帅的。恒星说领克是不是尾翼滞销了，春夏秋冬说旅行车的外形还得看奥迪。Auntie 说铁锅炖川普清蒸内塔湖。山中鱼说哎，这个真丑还帅。吃不胖说小而不帅，小米素七至少算是美女，这顶多是一个不化妆的妹子。葱说巨丑无比，和10 EMP 差远了，你怎么看？欢迎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下半段节目更精彩，你想关注什么样的新车或者关注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年之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check it out.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Hey, 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Hey, 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市
1: 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欢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来说另外一款车型。哎，拿着450,000预算去买 MPV， 你会选择什么车型呢？我估计你会非常的纠结。买纯电的有补能焦虑啊，买燃油的又觉得加油太贵，最后看可油可电的 MPV， 发现市面上能买到的车无非就是智界的 V9、蓝图梦想家 PHEV， 以及最近深度试驾的别克致敬世家。作为 MPV 领域里面的 OG 的选手，别克的销量和口碑一直都很不错。当然到了新能源时代，别克致敬世家能不能延续之前的表现，开起来用起来感觉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这车又值不值得考虑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所以第一个问题，别克的致敬世家什么行情？实际上现在去买别克致敬世家也就四个配置能够选择，三个插混版，定价419,900到469,900，外加一个489,900的纯电版。以目前的行情来看，这车暂时还没什么优惠，都是跟着厂家的权益在走啊。就比如说10,000元的置换补贴，全系首任车主的整车的终身质保和免费的充电桩。当然假如你是分期入手的话，现在有首付50%加年化2.99%2.99%的24期的方案，相当于官方贴息去降低你的购车的门槛啊。你如果有需要，那这个方案还算是比较划算的。至于那个别克的金石之约，说白了就是你花4,999块钱去买个放心，车子开回家3年内遇到单次的车损超过购车价30%的情况，别克呢会给你免费的换一台新车，然后你掏个购置税买个保险，就能开一台新车回去了。对于买40多万的 MPV 的人来说，多多少少还是能够让心里更踏实一点的。啊，那下一个问题，别克的致敬世家好开吗？关于车方面。

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说的事问强哥，说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到底好开吗？如果说用一个词去形容这台车的动力表现，我觉得是离谱啊。因为别克致敬世家用的这套 1.5T 的双电机的四驱的插混系统，不仅综合续航能够到1320公里，而且呢动力数据非常夸张，直接做到了462千瓦，775牛米。所以哪怕这是一台整备质量接近2.7吨的大块头，但它的百公里加速只要5.8秒。在实际开的时候啊，一脚油门踩下去，整台车就跟炮弹一样飞出去。哪怕它是一台新能源的 MPV， 但依然能够给到那种传统美系车力大飞砖的感觉，这种体验确实非常的不错。可能有人会想啊，这种 MPV 又不是运动型车，要跑那么快干嘛？但是你换个思路去想，动力就像你在银行里面的存款，你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特别是你跑高速的时候需要超车，这种大马力带来的自信还有底气，和那些庸庸碌碌的 MPV 完全是两种体验。再一个呢，这车的底盘调教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像之前开一些新能源 MPV 的时候，由于车子的尺寸和重量摆在那儿，甚至有些厂啊过于追求舒适度，所以实际开起来会觉得舒适是舒服了，但总有开大船时候的那种晃晃悠悠的感觉。

但是别克致敬世家的表现确实让人有点小惊喜啊，因为这车用上了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悬架组合，尊享版和奢享版还标配了空气悬挂，还有魔毯的底盘，还有硬件配置本身就很不错，再加上别克这么多年的调教经验加持的话，整台车对于路面震动的过滤非常不错，并且这车在打方向盘的时候力度反馈比较适中，开起来也不会有那种松软发飘的感觉，对于一台轴距超过3米的大车来说其实是非常难得的。那至于很多人关心的智驾辅助功能，别克致敬世家也是配上了逍遥智行智驾辅助系统，实际在用的时候，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跑个高速，它的整体节奏都很稳，像是跟车、变道、红绿灯识别、无保护转弯，它都有自己的判断逻辑，包括在一些复杂路口它的反应也不慢。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的是，他在提前识别路况，而不是到了跟前才开始处理。对于一台 MPV 来说，这种驾驶辅助系统的意义不是为了秀操作，而是让你每天开着它不那么累，还能有更好的安全性。所以下一个问题，这个够舒服吗？对于买 MPV 的人来说，舒服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买车的核心理由。而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致敬世家是真的花了功夫。一个呢是这车的空间确实很大，像身高对吧，把前两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坐进第三排，头部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非常充裕，并没有那种被人硬塞进去的这种感觉。还有别克致敬世家的第三排真的是可以正经坐人，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难得。再一个呢，就是这车的配置的确很高，像是前排的三连屏、纳法的真皮、零重力座椅、前两排的加热、通风、按摩、车载小冰箱、二排的车顶小电视、香氛系统，不仅该有的东西都没缺席，而且还有 Quiet Training 的静音技术，还有主动降噪。坐在车里面啊，不是说完全没有声音，而是所有的噪音都被压在了一个让人舒服的范围，不管是日常代步还是跑高速，都能有更好的这种驾乘舒适度。再加上这台车还有五横的座舱，通过松下的 X 的空气净化系统、二氧化碳的传感器和车载新风系统的相互配合，平时开车出行也不用担心车里的空气质量，带着老人小孩出门的时候自己也就更安心了。下一个问题，别克致敬世家配置怎么选？

到底配置应该怎么选啊？假如你已经对这台别克的致敬世家种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并不难选啊。因为别克这车一共也就三个插混版，一个纯电版。先说这个插混的入门版，也就是41.99万的万家版，作为最近新出的配置，这个版本相当于把配置降低，但是准入门槛也跟着往下走了不少。虽然相比另外两个配置，这个入门版的舒适配置几乎不变，什么纳帕真皮、零重力座椅、2-3排的座椅加热、21英寸的后排屏、车载冰箱、香氛、5横座舱，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不缺。但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啊，这台车呢确实有所配置的删减，就比如说没有空气悬挂，还有魔毯底盘，智驾辅助系统只是一套 L2 级的辅助驾驶，没有城市的 NOA 和高速的 NOA， 车机芯片也是骁龙8255，处理能力相对弱一点。从个人角度出发来看的话，我觉得啊，你完全可以把这个配置看成是 GL8PHEV 的 Plus 版本，用多一点的预算换来更大的气场、更大一圈的空间，还有更豪华的配置。那接着呢，就是43.99万的尊享版。相比这个入门版来说啊，这个配置主要升级点就是底盘，还有智驾的辅助系统，像是空气悬挂，还有魔毯底盘、激光雷达、骁龙8775的车机芯片，支持城市的 NOA 和高速 NOA 的逍遥智行辅助驾驶系统，这些全都有了。但是呢，它的舒适化配置反而进行了弱化，像是21英寸的后排屏、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等等都是没有的。氛围灯从121色变成了单色，天窗呢也从分段式的天幕变成了普通的单天窗。如果你对高阶智驾辅助系统是有刚需的，那对其他的舒适化的配置无所谓，那么这个版本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假如你买 MPV 是为了让全家出门的时候更能有享受的感觉，那我觉得啊，这个配置反而不如万家版来得更实在。

还有一个啊，就是46.99万的奢享版，也是现在的主销的版本。相比43.99万的尊享版，这个顶配呢，相当于把各种配置都安排到位，并且多了一套感应式的电尾门。圈胎呢，也从255/55/218升级成了255/50/119。宽度虽然没有变，但尺寸更大，看起来也更饱满。从个人角度出发，假如你的预算比较充裕，或者你就是想一步到位，那这个配置呢确实值得重点考虑，否则还不如省点钱去直接买个入门版的万家版。至于48.99万的那个纯电的奢享版，这个版本几乎是没有人关注，虽然它是900伏的平台，还自带了96度电的6C 的超快的充电池，是吧？ CLTC 的纯电续航也做到了601公里，并且和其他的这个配置插混的奢享版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之前别克之前没有出过什么纯电的 MPV， 很多人对于别克的纯电车也不是太了解，就算现在有新技术上车，大家还是想再观望一下。更何况对于大多数的 MPV 的用户来说，插混版的车型就已经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了，短途用电够省钱，长途混动还省心，确实也没有什么理由去买纯电版了，你觉得呢？说实话，在试驾完别克的致敬试驾之后，我觉得别克对于 MPV 的理解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哪怕是到了现在的新能源时代，咱们也没有刻意的去堆料，而且呢，在你看得见甚至看不见的地方，正儿八经的已经下了功夫，整台车做的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成熟，也足够老练。所以呢，如果你预算45万左右想买一台可油可电、空间够大、体验够豪华的新能源 MPV，那么这台别克致敬十佳确实值得认真的考虑一下。

大家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请听广播剧《问天》第二集。
3: 月明，醒醒！月明，快醒醒！月明，
4: 国生。我觉得自己一直向下坠。
3: 哎，你发烧了，现在温度太低了，你千万不能睡啊，睡着了肯定就冻僵了。
4: 好了、哎，
3: 还好这急救包里有退烧药。来，张嘴。你还能挺住吗？要是不行的话，我们随时终止训练。
4: 别，机会难得，我没问题。
3: 你这不能逞强啊，北极气候恶劣，普通感冒也可能变成大病的。
4: 哎，我就是没吃饱，王雪冬又耗体力，一时虚弱，吃了药明早就好了。
3: 月明，
4: 你放心吧。
3: 不行，你得喝点热水。可是咱们手边也没有烧水的工具。月明，你千万不能睡啊！你等着我。
4: 国生。

一定要让月明喝上一口热水，要不他肯定挺不过这48小时。哪能找到烧水的工具呢？哎呀，哪怕是个带凹槽的扁石头也行啊！

古生，你回来了。看，我捡到了个什么？骨头？这应该是一根驯鹿的铜骨，中孔密闭，可以用来烧点血水。你趁热赶紧喝，就着药劲儿，也就能好了。古生，你耳朵冻裂了？嗯，都流血了。我看看。哎，没事。我看看，没事，我赶紧烧热水。

0: 没有，我在漠北藏内的仪表，那些红蓝指示灯，密密麻麻的，各种设施星罗棋布。可如今，我们对他们比对自己的手掌还要了解。还有，司马昭夜的操作手册，都快能倒着背了，
1: 还能更熟。
0: 操作也能更快，还得练。对，还得练。当年我要是能快速的处置空中险情，也许就能为国家留住一架飞机了。三等功放在别人身上，肯定很自豪。没想到到你这儿变成压力了。
1: 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还能更快、更好。你还做那个噩梦吗？啊，那个噩梦？你是说被淘汰出局的噩梦吧？不做了。心理训练对我帮助很大，我现在想法很坚定。 我们是军人，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挑战，以最优异的成绩让祖国挑选。
0: 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挑战，以最优异的成绩让祖国。

0: 玉明，你回雪洞吧，打猎我一个人就行。你虽然退烧了，但是肯定……
1: 别啰嗦，我又不是纸糊的。快上，快看，
0: 兔子，
1: 右侧爆抄。
0: 中了！哎呀，快用布条抡雪球打兔子，这盖世神功，以前可没露过呀。我小时候在老家放牛，经常拿草绳抡石头打兔子，一打一个准儿。这可是我的学费。
1: 学费？
0: 我家穷，尤其是我爸没了之后，家里的情况更不好了。情况最糟的那一年，我拎着四只兔子。 当学费，那也没耽误，你年年考第一呀。走吧，有了这只兔子，咱们再停48小时都没问题。
2: 走，
0: 来，吃你的学费去了啊。
2: 好，
0: 好。
2: 这是难挨的48小时。 我和保障团队在大本营里如坐针毡，生怕航天员受伤。48小时之后，茫茫雪原上逐渐升起了信号弹。我搭着飞机将14位航天员一一接回。所幸，他们无一受伤，只是极寒条件下，几乎每个队员都瘦了3-4斤。简单的休整后，失重飞行训练开始了。
3: 最优秀的航天员们，你们好，我是本架飞机的机长贝什科夫，欢迎你们来接受失重飞行训练。本架飞机将会飞出12个抛物线，你们肯定已经看到了，舱内有两盏提示灯，一盏绿灯，一盏红灯。绿灯亮了，意味着失重环境产生了，大家可以开展训练。特别提示：失重时长为21秒。
4: 红灯亮了，请停止训练，因为飞机开始爬升了。各位航天员，如果你呕吐的话，请吐到袋子里，不要把飞机弄脏。祝大家训练愉快。
5: 加油站，加油队，队长，您猜这次会有几个人呕吐啊？
6: 上次有30个航天员参加，集训吐了4个，这次由中国航天员参加，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我觉得6个。<笑>
4: 好，
5: 那就来一次让他们印象深刻的飞行吧。
4: 来了。
7: 灯亮了。云海中，失重模拟飞机沿抛物线连续俯冲、拉起，让我们反复经受失重的考验。看，水滴漂浮在空中，我轻轻一用力，飞过去。 姿态不太优美，可我喝到了，我觉得自己真的身处太空了。呵，不得了，月明做了一个翻滚，他的潜艇功能太棒了，我还有差距啊！
8: 红灯亮了，大家抓紧扶手。小易，你怎么样？
9: 杨毅。
10: 我有点头晕，但可以克服。
11: 好，下一组动作，穿航天服。
10: 绿灯又亮了，开始。
12: 阿爸，全部准备。
13: 有人吐了。
14: 爹娘，你摸
13: 不呕吐，怎么能印象深刻呢？

0: 哎，失重的时候，好像真的置身太空了啊！
1: 可惜失重时间太短了，
2: 那可不是，
3: 谁可以动？
4: 黄总，
5: 太棒了，你们
4: 这样的训练可以多搞几次。
6: 是啊，
5: 飞之前我怕大家不适应，我还拜托机长。
7: 别把幅度拉太大，小看我们啊！不是，哎，你别的，把东西记着，不绕死的。各位，请留步。啊，没事，
5: 科夫机长，您有什么事儿吗？
7: 我想来表达敬意。我能和你们合个影吗？
4: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那我来排，来来来，1、2、3，China！那次训练，失重飞机在1.5万米的高空连续飞行了1个小时。那短暂的失重让大家迷上了飞天的感觉。叩问苍穹的58级台阶，确实是向人类极限发起的挑战。 但我们都相信，行则将至。在14名航天员艰苦的训练过程中，神舟1号到4号无人试验飞船相继发射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一步一步地接近那个中国人千年不灭的伟大梦想。2003年5月，航天中心迎来大考。 自从大家来到了航天中心，可以说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考试，但都没有这一次考试重要，因为这既是结业考试，又是选拔考试。顺利通过这次考试，大家将拿到3级航天员的资格证，这意味着大家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当然啊，有晋级就会有淘汰，同时。 这次考试也决定着谁将出征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我们都知道啊，神舟5号即将发射，飞船仅搭乘1名航天员，我们就将通过这次考试，选拔出中国飞天第一人。那是一次绝无仅有的考试，15天里一共考了4次。考试涉及专业技术。
8: 生理基础、体能和思想政治等各方面。7月，成绩揭晓。立正，敬礼。今天是2003年7月4号，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结果揭晓。经过艰苦拼搏，14名航天员全部具备了。 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予以结业，并同时获得3级航天员资格。同志们，祝贺你们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员！你们的优秀成绩也标志着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3个能够独立培养航天员的国家，而且你们还创造了一项世界航天史上的纪录。 中国航天员大队的训练淘汰率为0。这次考试的前3名将入选神舟5号飞行梯队，等待进一步的选拔。他们是杨毅、谢国胜、叶展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5年前，我还在担心自己会被淘汰，此刻我竟然入选了飞行梯队。 是艾兵必胜吗？当然不是。教练团队为我设计了训练全方案，发扬长处，补齐短板。我的提升是集体完成的。玉明，我陪你跑。不要放弃，你的成绩一直很优秀，未来。 还有很多机会，是，只差0.25分，未进入飞行梯队，换作是我，我也不甘心。
9: 汗出透了。
0: 心里也敞亮了。飞船只能上一个人，必然会有13个人上不去。你说的对，未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兄弟，你出发去酒泉那天，我吹号为你壮行。
8: 好。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叫做问天阁，取这个名字的灵感正是来自2000多年前屈原所写的那篇《天问》。屈原那既像苍穹的172个问题，就孕育着中国人的航天梦。
2: 国胜，小叶，明天神舟5号就要发射了，谁能为国出征，今夜就见分晓了。
3: 哼，杨毅，你的综合成绩

0: 不用挑了。
1: 对
2: 你呀、啊，
1: 那就把难题交给领导，咱们今天晚上就好好的睡一觉，
2: 嗯，
1: 等待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来敲门。
0: 对，好好睡个觉，
2: 好好睡个好觉，走。
1: 两点是敲我的门吗？是杨毅，杨毅是被组织选中的飞天第一人。

0: 中国人来了。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火！
2: 火箭升空了，看杨毅叔叔。
3: 哇，杨毅叔叔太棒了，我要找杨毅叔叔要签名。
2: 哎，小陈，你怎么不高兴啊？
4: 我也没不高兴，我觉得飞船里要是爸爸就好了。
3: 小陈，这次不飞还有下次呢。杨毅叔叔太棒了，杨毅叔叔加油，中国加油。哎，小陈一起啊，杨毅叔叔加油，中国加油。
5: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神舟五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在轨飞行14圈，历时21小时23分，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6: 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向在太空中工作的同行们问好，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7: 神舟五号，我们中国的飞船，
8: 中国人把五星红旗送上太空啦！
9: 中国人圆梦了，圆梦了！
10: 航天员姓杨，哎，喊我一个姓。等两岸统一了，我要找他去合影。
11: 飞吧，飞吧，中国的飞船飞得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抬得多高。
5: 从神舟五号开始，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迎风展旗。很快，针对神舟六号的集训开始了。神舟六号将搭载2名航天员飞天，根据飞天任务的要求和航天员的各项条件，14名航天员被分成了7组。
12: 小叶，现在开始进入数管失效应急处理配合。
13: 从判断故障到处理完毕，这个程序一共有35道指令，56个动作，规定时间2分钟。
12: 嗯，
13: 开始。

0: 1分58秒。
1: 嗯，
0: 耶！国胜，你动作太利落了，简直是佛山无影手啊！你是怎么练的？
2: 熟能生巧呗，还要多练，还能更好。
0: 完美主义者啊！
2: 哎，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国胜，你这一手可真厉害啊！
2: 小叶
0: 啊，
2: 今天周五，晚上去我们家吃饭吧。
0: 好啊，
2: 各城组搭档之间默契非常重要。今晚，我们发动两位贤内助一起聊聊。
0: 好嘞。
3: 小林，
4: 哎，
3: 小叶来了。
0: 嗯，好香啊！
4: 快请进，快请进。哎，莹莹呢？
0: 她下班晚，晚点到。
5: 小叶叔叔，
0: 哎，天天，作业写完了吗？
5: 还没呢。叶叔叔，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家来了？
0: 我呀，和你爸爸分到一个城组了。以后啊，叔叔会经常到。

0: 到你家来，你爸爸也会常到我家去。
1: 嗯，
2: 你们俩分到一组了，那月明叔叔和谁一组啊？
1: 月明叔叔和建国叔叔一组。
2: 哦。
3: 哎，甜甜，那马上吃饭了，你上哪儿去啊？
2: 我一会儿就回来。小陈，我真希望我爸和你爸能分到一组，我们是好朋友，你爸和我爸是好兄弟，他们要是能一起飞该多好啊。
4: 是啊，这下有一个爸爸要失望了，
2: 也可能两个都失望。唉，
5: 对航天员来说，乘组之间的默契非常重要，我们甚至要求航天员在确保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还要对搭档的操作内容做到心中有数，每个人都能随时进行岗位互换，这是任务的要求，也是保障安全的要求。在配合训练中，我眼看着七对搭档越来越默契，默契到甚至通过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图。经过近两年的密集训练，执行神舟六号飞行任务的名单终于确定下来了。
1: 我宣布叶展奇、谢国胜入选飞行乘组，月明、赵建国入选备飞乘组。

0: 在这儿练转椅呢，你的转椅成绩一直是我们14个人里面最好的。记得我第一次上转椅的时候，坚持到5分钟就开始浑身冒汗、头晕恶心。教练提醒我，一旦出现呕吐，身体就会产生记忆，下次再上转椅就会出现条件反射。为了转移注意力，强迫自己想象。
1: 是在海边欣赏风景。别说，这关还真是闯过去了。好汉！
0: 哎，你干什么？啊，你来安慰我是吧？哎，月明啊，你
1: 停，停，千万别婆婆妈妈的。
0: 啊，你和小叶默契程度。 确实更高。再说，贝飞也是极大的肯定啊。我们虽然是贝飞成组，但我们的训练强度、训练内容可是和主飞一模一样的。笑啥呀？走吧，训练去。最起码在地面上，咱们的待遇是一样的。哎，
2: 好，走。
3: 洪总，
2: 哎，来了啊。 今天你们两组的训练重点是排除险情。洪总，我觉得有些险情设置的过于极致了，不太可能发生。人类和太空打交道的时间并不长，我们不能完全预测太空中究竟会发生什么，只能是把想到的都做到，都练到，包括一些极致情况。紧急排险第1647次训练，开始。
4: 是火警，动量，慢，小心！
5: 管理解除，管理解除。刚刚怎么回事？
6: 刚才我的脚没插进线焊器，导致动作变形，差点按错键。多亏动腰补位成功。
7: 嗯，动腰预判准确及时，处理得很好。
8: 数以千次的训练，像一把刻刀，把所有的动作都刻在了航天员的脑海里，最终形成肌肉记忆。
9: 航天员是高风险的职业，搭档之间要彼此信任、彼此依赖，补位互助，确保每一个动作、指令都准确无误。
10: 当国胜和小叶的地面模拟训练积累到2000次的时候，神舟6号飞船要发射了。总指挥同志。 我们奉命执行神舟6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谢国胜，
11: 航天员叶展奇，
12: 出发。

0: 雷达跟踪正常，壕一塔分离。
1: 七年的训练，我终于迎来了飞天的这一刻。感谢祖国信任我，选择我。一个军礼，就是一句祖国至上的庄严承诺。 正流罩分离的这一刻，飞行手册一下子就飞了起来，栓比的绳子像海草一样飘了起来，太神奇了！这感觉和地面训练完全不一样。原则九重，孰盈夺之，九天之际，安放安属，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屈原的仰天长问是生命个体向苍穹发出的疑问，而今天，我们把天问化成问天，问天是拜访，是探索，是中国人向宇宙苍穹主动发起的挑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宇宙的奥秘总要揭开。今天，神舟可造。
2: 星河可抵，屈原穷其一生。北京时间13: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展，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1:08，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宫崎骏写过这样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别依赖任何人，因为当你在黑暗中挣扎时，连你的影子都会离开你。话虽然残酷，却道出了现实。人这辈子最大的错觉是以为自己永远有退路，永远有人在背后给我们撑腰。殊不知真正安全感的来源从来不是别人，而是独一无二的自己。人生就是一趟单程旅程，很多事情都需要我们独自去面对。再多的挫折与煎熬，对于我们都是一种历练。往往彼时，我们才能长出无人能摧的筋骨。作者罗辛顿·米斯特里的著作《在大地上》，女主人公迪娜·达拉尔就长出了这样一副筋骨。她的人生幸福刚开了头，现实就翻了页。命运也不讲道理，给了她一次又一次的考验。难能可贵的是，她把考验的苦酒酿成土壤，开出了更倔强的花。不指望谁，不拖累谁，哪怕再难也靠自己站着。我们终其一生都要做自己的摆渡人。人活于世间，难免经历悲欢离合，尝尽酸甜苦辣。如何在风雨兼程的生命中立稳脚跟？答案不在外求，而在内力。尽早学会用无人兜底的态度过一生，未雨绸缪，方能把人生的方向盘稳稳地握在自己手里。

没有人能永远做你的避风港。迪娜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她的父亲是一名医生，自己开了一间小诊所。父亲很爱她的职业，由衷的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延续这份热爱。可她那16岁的儿子努斯万却明确地表示对医学不感兴趣，他只想做生意。年仅5岁的迪娜看出父亲脸上的不悦，主动爬上父亲的膝头，告诉他：爸爸，我想当医生，长大后跟你一样。一句话就把父亲哄得心花怒放。父亲为自己有这样一个伶俐的孩子深感欣慰，视女儿如珍宝。在印度，女性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在受教育方面会受到很多障碍，但父亲却让迪娜接受良好的教育，平时也会满足她的各种小要求。尽管母亲时常提醒小女儿小心把女儿给惯坏了，父亲却乐此不疲。可惜人生无常，在迪娜12岁那年，父亲不顾母亲的劝阻，毅然前往偏远地区开展义诊活动，被一条眼镜蛇咬伤，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不幸离世。这突然的变故令迪娜无所适从，任她哭天抢地，肝肠寸断，也没能换回父亲。她还没来得及从失去父亲的伤痛中走出来，母亲又因为伤心过度，身体彻底垮掉，没几年也去世了。双亲离世让迪娜的世界骤然坍塌，最难以忍受的是那时不时就激起的悲痛如潮水般将她淹没。总以为可以一直在父母的庇佑下成长，不曾想他们只会陪自己一程，不会陪自己一生。不可否认，我们也都渴望身边一直有人可以护自己周全，无论喜怒哀乐，无论低谷高峰，只要回身，总有一个拥抱在等。但岁月是无情的，生活也是残酷的，他会用温柔又残忍的方式告诉你，没有人能永远替你挡风遮雨。真正的成长是自己也长成那个可以接住自己的人，当风雨来袭，能立稳脚跟，撑起头顶的天。

依附越深越没有选择权。家庭突然遭遇变故，哥哥努斯万担起一家之主的角色，并且成为迪娜的监护人。迪娜以为哥哥会像父母那样宠爱她，但所谓的血缘关系并没有让哥哥对她有所偏爱。哥哥给她定了许多规矩，不允许她出门见朋友，不允许她放肆说话，不允许她随意剪头发等等。迪娜稍有违反，哥哥不是拿尺子劈头盖脸地抽打她，就是给她一记耳光。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让迪娜度日如年。18岁那年，迪娜不顾哥哥的反对，毅然嫁给了一见钟情的鲁斯图姆，哪怕对方一无所有。两人租了一套小公寓，日子过得甜蜜幸福。然而命运总是在人最幸福的时候露出獠牙。婚后第三年，鲁斯图姆因车祸意外身亡，迪娜刚捂热的田就被连根拔起。因为害怕在公寓里睹物思人，迪娜又搬回了哥哥家居住。依附哥哥生活的她从来不提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只是一味的服从。她包揽了哥哥家里的所有家务，帮忙照顾两个小侄子，尽可能让自己忙碌起来。哥哥时不时会挖苦她，她也无所谓。寄人篱下的日子，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迪娜扶桑刚满一年，哥哥就迫不及待地给她安排相亲。每到周末，哥哥就带着一群单身汉朋友来家里，变着花样地介绍他们的好。迪娜无比反感，却又不敢反抗，还得陪着笑脸为他们端水倒茶递三明治。人生所谓的捷径都暗中标好了代价，

所以说女人很大的一个体面，就是要用无人兜底的态度去过自己的这一生。余秋雨在《借我一生》当中写道，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不错，人生就是一个逐步积淀的过程，从爬到走，再从走到立稳脚跟，每一步都有它的艰辛，更有它的意义。加油吧，3800。

只有经历过这些，才算真正成长。迪娜不想那么快改嫁，对哥哥安排的相亲只是附和，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她又实在受不了对方的一意孤行，忍无可忍之下，跟哥哥吵了一架。哥哥一点也不客气，语气中满是责备和抱怨。他说，我只是让你珍惜自己的处境，因为你还有机会体验圆满的人生，重新嫁人生子，还是你永远靠我的救济过活呢？一句话像一根刺，深深地刺在迪娜的心里。是呀，重新住到哥哥家里以来，自己像个附属品一样的生活，不知何时已经丢失了自己。再这样下去，就算哥哥没有怨言，自己也会嫌弃自己了。因此迪娜搬回了原公寓居住，为了养活自己，她四处帮人缝补衣服，想以此来精进自己的裁缝手艺。有时候她忍不住想象从前那样去听免费的音乐打发时间，但她不愿重拾这个习惯，毕竟那有父母的宠爱，有母亲的呵护，日子过得像个小公主般的日光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她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必须得自力更生才能活下去。她不敢停下，因为停下就没有收入，不敢拒绝任何活计，哪怕对方压价压得离谱。记不清多少次手指被针扎破出血，

他拿嘴一抿，继续穿针引线。长时间专注工作，肩颈酸痛到抬手都困难，他甩甩胳膊，佝偻着身子继续埋头赶工。为防手艺单一错失活计，李娜学会裁缝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学编织和刺绣。尽管旁人提醒他这样子会很伤眼睛，他知道自己身后没有靠山。三年后，当他把裁缝工作做得轻车熟路时，在公寓里开了个制作衣服的作坊，并请了两个工人。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迪娜终于有了如释重负之感。女人最大的体面是用无人兜底的态度过一生，这不是悲壮的孤勇，而是清醒的抉择。当你不依赖，更不畏惧失去，当你不攀附，便有从容的底气。这世间最稳的靠山，从来不是别人的肩膀，而是那个无论风雨如何都能够始终稳稳站立的自己。如此才能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不慌不忙，安然盛放。

摆渡人当中有一个问题，如果命运是一座孤独的河流，谁会是你的灵魂摆渡人呢？其实我们自己都清楚，世上没有永远的摆渡人。每每深陷绝境或深陷辗转，能真正帮到我们的人少之又少。我们终究还是要学会自己撑自己的船，孤勇向前，把漫长的夜熬成粥，无人兜底，把脚下的路走成岸。愿收音机前的你我，有人可以依附时好好珍惜，无人可依时我们能够独立自强，做自己的灯塔，有光无惧且自由。好的，时间来到了15:26，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安海镇大深路南环路红绿灯路口施工，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九幺点四，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FM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下半段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 晋江市世纪大道迎宾路路段往体育馆方向2车刮蹭，占用了中间一个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缓慢，提醒即将经过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一个女人好不好看是天生的，五官精致，皮肤白皙，身材苗条，就算漂亮。可见过的人越多，年纪越长，慢慢的就会发现，女人真正的面相其实是从中年以后才开始长出来的。二十几岁时，胶原蛋白可以遮住很多东西，哪怕熬夜、生气、焦虑，睡上一觉，第二天依旧神采奕奕。但是到了四十岁以后，一个人这些年经历了什么，心里装着什么，几乎都会一点一点地写在脸上。正如有一句话说的，女人四十岁前的容貌是天意，四十岁后的面相是修行。所以女到中年最好的保养其实是养好自己的面相。

少计较，养的是宽相。我认识一位大姐，今年快50岁了，每次见到她，我都会觉得她特别显年轻，不是因为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她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很舒展。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服务员上菜时不小心把汤汁洒到了她的外套上，那件衣服其实并不便宜，她低头看了一会儿，年轻服务员已经吓得连连道歉，同桌的人也替他着急，七嘴八舌地说，这得让人家负责吧，他却摆摆手，没事儿，回去洗洗就好了，下次小心一点。旁边有人替他不值，你脾气也太好了，换我肯定得理论。他却笑了笑，衣服脏了可以洗，但别为了这么点事把自己一天的心情也赔进去。后来相处久了，我才知道他并不是天生没有脾气，年轻的时候他也特别爱较真，可年纪渐长，他反而越来越不愿意把力气耗在这些事情上。他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有些事情你越计较，亏得越多。人到中年，真正消耗一个女人的，很多时候不是事情本身，而是那口咽不下去的气。可是计较久了，一个人的脸上真的会留下痕迹，眉头习惯性皱着，嘴角总是紧绷，看谁都觉得不顺眼，遇到一点事情就忍不住动怒。说到底，不是岁月让一个女人显老，而是那些长期积压的怨气慢慢偷走了她脸上的舒展。当然，少计较从来不是没有原则，更不是任人欺负，该拒绝的人要果断拒绝，该维护的权益要好好维护。只是很多事情争赢了，并不会让生活变得更好，很多人看清了，也没有必要非得拆穿。所谓宽相，不是没有脾气，而是不再让鸡毛蒜皮长期占据自己的情绪。一个女人真正开始变得舒展，往往就是从不再和所有人所有事较劲开始的。你放过的那些小事儿，最后其实都是在放过自己。

少操心，养的是福相。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中国女人都有一个很相似的习惯，习惯把所有事情都背到自己身上。我表姐便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前几年她老公创业，她跟着操心，从财务到人事，恨不得事事过问。儿子刚上初中，她每天五点起床做营养早餐，晚上陪读到十一二点，连公婆家换煤气灶这种事儿，都要让她货比三家。她总觉得，如果自己不操心，这个家就会乱。可时间久了，问题也跟着来了。夫妻俩一吵架，丈夫就说她什么都要管。儿子到了青春期，也越来越抗拒她的事事过问，嫌她唠叨。有段时间，表姐时常找我抱怨，整个人透露出一种往下坠的疲惫感。直到后来有一次，她身体不舒服，在家躺了两天，丈夫照样处理自己的工作，儿子也能自己安排作业。她突然意识到，很多事情并不是非她不可。从那以后，她开始慢慢放手。前段时间见到她，简直换了个人。脸颊饱满起来，眉眼间有了一种从前没有的松弛感。这其实也是很多女人到了中年以后需要补上的一课。爱一个人不等于要替他操完一生的心。我们总以为操心是一种付出，可是过度操心常常意味着你在不断透支自己的精力，也在替别人承担本该属于他的责任。孩子有孩子的人生，丈夫有丈夫的责任，父母也有父母自己的选择。你可以关心，可以帮忙，可以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搭一把手，但你不能把所有人的命运都背到自己的肩膀上。更何况，一个家庭里，如果永远只有一个人在操心，其他人反而很难真正学会负责。所以，请允许自己偶尔退后一点，安安静静地吃一顿饭，不急着立刻收拾残局，睡个懒觉也不觉得自己浪费时间，买一束花，喝一杯茶，出去走走，而不是时时刻刻想着家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少操心不是不爱家人，而是不再替所有人承担人生。一个人心里有了余地，日子才会慢慢有呼吸。所谓福相，说到底呀，就是终于有闲心，也有余欲，把自己重新放回自己的生活里。

人到中年，身体终究会留下时间的痕迹，眼角会有纹路，皮肤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紧致，偶尔照镜子也会发现白发又多了几根，这些都很正常。真正好看的中年女人，从来不是和岁月较劲，把自己留在20岁的模样，而是走过半生以后，终于不再那么用力地活，不再为了不值得的人反复计较，不再替所有人把责任扛满，也不再因为别人的一句评价，一遍又一遍地怀疑自己。所谓养相，说到底其实就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把自己从怨气、过度责任和外界评价里一点一点地解放出来，只留下了宽容、从容和清醒，眉眼舒展，心有余裕，这才是一个女人到了中年以后最好看的面相。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兰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可以说是说变就变哈，变化真的是太大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2号哈早上的5点是位于广东省的汕尾市东南方向大约1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的海面。本来这个沙德尔呢已经停编了，但是却没有想到又有点复活了。根据了解呢，这个沙德尔啊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虽然不大，但是呢会带来一波影响。3号呢逐渐会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那么今年24号的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上的5点呢是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大约是5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科罗旺台风呢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今天我们有发布了这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哈，这个是晋江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7点16分有发布的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部分镇间呢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6个小时以内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也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并伴有6到8级雷雨大风。首先呢，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雷防风的工作。第二呢，是密切关注天气，尽量的避免户外活动，把这个门窗啊、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等容易被风吹动的一些搭建物要绑好了。人员应当要尽快的离开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容易受到雷雨大风影响的一些室外的物品。好，我们来通报一下这个雨情的一个情况啊。受到沙德尔外围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那么昨天我市部分镇间呢也出现了大雨哈，局部还下起了大暴雨。统计呢，1号上午的7点到2号上午的7点，这个累计雨量啊，全市一共有6个镇街是大于等于25毫米，其中呢2个镇街大于等于50毫米，以安海镇啊54.1毫米是最大的一个雨势哈。那么最大小时雨量是龙湖镇的38.2毫米。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还是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情况，明天依然是暴雨到大暴雨，那么4号呢也是大雨，局部有暴雨。秋季开学了，遇上连续的强降雨，在此呢温馨提醒我们各位家长务必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做好出行的规划。首先呢是保持良好的视线，雨天行车视线呢是第一道关卡，如果遇到车窗起雾可以打开空调除雾，天色昏暗的时候呢及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并且根据雨势的大小随时调整灯光，让别人能够看到你。第二呢是注意降速控距，雨天路滑刹车的距离会变长，请降低车速，和前车呢保持比平时还要更长的一个安全距离。遇到不熟悉的路段，循着前车的路线缓慢的跟车，不要盲目超车。第三呢，是防止车辆的侧滑，双手平衡握稳这个方向盘，保持直线的低速行驶，转弯的时候提前减速，还有缓踩刹车，千万的不要急刹车哈，防止车辆侧滑失控。非机动车出行也要注意一下车速，雨天道路湿滑，非机动车刹车的距离也会变长，转弯会车的时候呢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电动自行车的后视镜容易被雨水模糊，变更车道之前要打开转向灯。骑行的时候千万不要打伞，千万不要一手打伞一手骑车，会增大这个骑行的阻力，影响车辆的平衡，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请选择穿戴颜色醒目的雨衣。骑乘电动自行车务必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

么今天呢，福建省气象台也在11点呢，将这个暴雨预警提升为1级，继续的发布台风预警4级。根据福建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省防指呢决定9月12号的11点，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1点，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且维持防台风4级的应急响应。今天整个福建沿海各市，包括龙岩的中南部的地区，也是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呢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呢也是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80到180毫米，局部是300毫米，雷电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呢一定要持续的来跟进一下哈这个台风。那么今天早上，这个中央气象台发微博说，这个沙德尔的路径继续的画圈圈。有网友呢也是评论说，路径有点像个六哈。那么有中央天气就是称道说，沙德尔后期还要拐个大弯来广东沿海吗？另外，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这个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也是在今天早上的5点，在琉球群岛那霸市这个东南方向大约5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所以，这个沙德尔台风本来是已经停编了，就有点又像复活的感觉。那么科罗旺这个热带风暴又来了，所以这个台风加上热带风暴的共同影响，南海大部分的海域，还有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东海南部和东部，以及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福建沿海、浙江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沿海，会有6到7级风，阵风8级，其中巴士海峡西部、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以达到8级。

级，阵风呢是9到10级。来关注一下这个水情哈，福建省的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发布了胶西洪水橙色预警。未来2到4个小时，这个胶西福安段的洪水位将超过警戒26m，接近呢就是保证的水位，请沿岸呢有关单位还有公众一定要加强防范哈，及时避险。那么受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这个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预计2号下午到3号上午，台湾的浅滩渔场哈会出现3.5到4.8的一个大浪到巨浪，那么闽南渔场呢会出现3.0到4.3米的大浪到巨浪，闽中渔场呢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闽东渔场西部将出现2.3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闽东渔场中东部还有闽外渔场以及钓鱼岛的海域将出现2.0到3.0的中浪到大浪，所以呢这个海边的一些这个乡镇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哈，也温馨提醒大家，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真的是特别大，千万不要到这个海边啊、山区啊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去游玩。那么平潭以及这个以南沿岸的海域呢，会出现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还有福州宁德沿岸的海域也会出现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海浪预警级呢是蓝色，请注意防范，做好防风避浪，密切关注一下后续的一些预警的警报。强降雨的台风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一些灾害，突发性是比较强的，破坏力也很大。那么怎么来应对山洪、泥石流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这些人群容易受到威胁，将房屋呢建在陡坡或切坡上，并没有加强防护的居民要注意安全了啊。还有把房屋呢建在河道附近比较低的地方，两河的汇口处、涵洞附近低洼地区的居民也要注意安全。在汛期雨季到山河还有这个山野河谷的一些地方干农活或者游玩的人群，或者是有捕鱼啊，这些呢一定要禁止，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了。还要警惕一下这些征兆啊，就是水流突然间浑浊，流速突然变大，并且伴有较多的一些柴草啊、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的物体呢出现了这个倾斜，还有深谷和山沟有传来类似这个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也要注意一下安全。还有动物、植物出现异常反应。总之呢，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的风险预警。如果有强降雨预报的时候，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如果身处山区的一些朋友，要远离沟边、海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一些标识，还有转移危险的路线，尽快的离开危险区。包括这个水库周边的居民哈，也要注意一下。我们温馨提醒大家，因为最近连续下雨，可能有一些泄洪的情况，所以我们温馨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到水库去游玩，也不要滞留，不要在河滩地露营，不要在堤防涵洞上逗留围观看热闹。那么在野外呢，遇到山洪的时候，一定要当机立断，毫不迟疑向沟道两侧高地移动，千万不要顺着河道方向逃生。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呢，要设法尽快和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一下自己的方位啊、险情，积极的寻求救援。洪水继续的上涨，暂时呢避地的一些这个地方啊是难以自保的哈，一定要充分的利用身边能够漂浮的材料进行逃生。还有就是这种天气千万不要去玩水哈，这个玩水还是特别危险的，一旦被卷入洪水当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可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如何应对泥石流呢？发现泥石流之后，要设法从房屋当中跑出来，到开阔的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填压。往河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一边的山坡上面爬，绝对不能向泥石流这个流动方向走，注意不要上树躲避，就是不要爬到树上去，也不要停留在一些低洼的地方，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滚石或乱石后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的底部扎营。在泥石流上游地区的人应该要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啊、学校还有厂矿等。
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注意一下啊，接到转移避险通知之后呢，一定要听从指挥，快速的转移到安全地点，千万不要去贪恋这个财物啊，危险呢还没有解除之时，更不要擅自的返回。好的，那么在暴雨再次来临之前，我们温馨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如果家里啊这个门窗呢有一些破损或有一些这个房屋漏雨的情况，一定要及时修补啊，该转移也要转移哈，包括我们的一些财物啊，人身安全一定要顾好了，该转移就是如果真的是不能住人了，一定要转移哈。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为了做好持续强降雨和台风沙德防御的工作，泉州市住建局在昨天呢有下发了一个通知啊，要求各县市区住建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要迅速行动起来，聚焦三大重点领域，强化风险的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救援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在房屋市政工程方面呢，要求聚焦的像塔吊还有深基坑以及边坡还有高坡脚手架临山临水工棚施工围挡等一些重点部位，全面开展隐患排查，严格落实加固防护措施。强降雨期间呢，要加密深基坑还有高边坡的监测频率，一旦有发现监测数据异常或出现险情的征兆，要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遇到极端天气，提前落实防范应急措施，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并且按照当地的防止要求适时做好停工，严禁的以工期作为就是理由来进行冒险，这个是不允许的。那么在现有的房屋建筑方面呢，要求啊督促指导乡镇街道一定要加大对农村的这个土木结构老旧的房屋，包括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山洪灾害易发区呢等一些危险的区域房屋，以及养老院还有这个礼堂、祠堂、农贸市场、福利院、卫生院等一些公共的用地哈，这个农村老旧人员密集场所的巡查力度，严格落实重大隐患房屋的这个清人还有封房的这种措施。强降雨期间呢，要加密巡查的频次，严防人员回流，确保危房不进人，人不进危房。那么在物业服务区域方面呢，也要求各个物业项目呢一定要启动啊这个防汛应急预案，落实24小时值班还有领导代班制度，加大风雨时段小区的巡查频次，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做好公共区域还有共用的设施设备运行状况的排查，在地下变配电站房还有备用发电机等一些低洼容易导致积涝的一些点位，要提前备足挡水板、沙袋还有抽水泵等一些防涝物资器材，出现严重积水险情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切断充电设施的电源的总闸，然后及时发布安全提示。

好，面对这个雨情，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温馨提醒大家，尽量远离积水的区域，不要在积水当中行走。积水之下呢，可能会暗藏一些，比如说被冲开的井盖啊、下水道啊，还有一些电路哈、涵洞、隧道、低洼路段呢，也是非常容易出现一些深坑的。如果积水路段涉水经过的话，其实很容易会产生一些隐患，千万不要靠近。第二是远离这个路灯杆，还有配电箱、户外电缆，还有线缆，防范呢积水漏电。如果感觉脚下有发麻的情况，一定要立刻双脚并拢，还有小步呢后撤一下。暴雨天气呢，远离大树、广告牌，还有施工围挡、老旧墙体，千万不要在高楼楼下，还有行道树下去停留，广告牌下去停留哈，警惕呢高空坠物。行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了，开车呢遇到积水路段，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的时候，要果断的掉头绕行。立交桥下、涵洞等一些积水路段严禁冒险通行。如果车辆在积水当中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待，要立即下车转移到高处等待救援。当水位达到了车门二分之一的高度，一定要果断

燃气管道有没有破损，千万不要贸然通电啊，开气啊，防止触电燃气泄漏的事故。做好环境清洁消毒，打开门窗通风，清理积水还有淤泥，开展清理作业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和防护手套。那么最近呢，有去往像这个什么广东啊，还有广西啊，以及这个海南、云南或者东南亚地区的一些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当地啊现在还有一些病毒哈，所以也是一个高发区了，就是蚊虫会比较多，因为前段时间下了这个暴雨，连续的这个积水导致了一些蚊虫，所以呢细菌是比较多的，也建议大家呢这段时间还是减少外出吧，千万不要到一些细菌或者是疾病高发区的地方去旅游。注意一下饮食卫生的安全哈，被洪水浸泡过的水源和食物是不可食用的，不喝生水，减少接触污水，警惕虫媒传播疾病，尽量的穿着这个长衣长裤遮盖身体。

好，那么受到暴雨的影响呢，我们了解到一些景区呢也是暂停开放的啊。泉州市的仙公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也是发布了这个通知，说这个上山的道路有出现了多处的塌方啊，存在山体滑坡还有落石等一些重大地质安全隐患，已经不具备安全游览的条件了，所以这个路段这些景区呢千万不要去啊。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人身财产安全，就是这段时间啊，实行封闭式管理，暂停对外开放，也提醒大家不要到周边的这些上山道路，因为有出现塌方、山体滑坡就比较危险了啊。那另外，景区恢复的时间呢，会根据险情的处置、道路抢修，还有安全评估情况，再另行通告。已经有购票的这个游客呢，可以通过原来购票的渠道来办理退票，比如说你在美团或者其他的一些渠道买，那么你就可以通过平台来实行退票。受到这个暴雨的影响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景区呢暂时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去了啊，有大部分的景区都是停止的，都是关闭的，因为前段时间已经有通知过了。那我们也提醒大家这段时间就不要到景区游玩，特别是海边啊，也是全域哈进行这个封闭的啊，提醒大家特别是暴雨啊，千万不要涉水，这个是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情。

前几天呢，泉州市区也是突然降了倾盆大雨，就有一对准备啊去到医院去办理住院的母子呢，在西门街这个路段因为打不到车滞留在雨中。那么鲤城公安分局的鲤中派出所接警之后就迅速出警了，用这个警车呢把两个人安全护送到了医院。所以真的是这个下雨天真的是特别不方便哈。当天晚上7:21的这个鲤中派出所接到了一名热心路人的报警，说在市区西门街附近有70几岁的一位阿婆推着轮椅准备送行动不方便的这个40几岁的儿子王先生去到医院去办理住院。哇，真的是感觉到生活也是很不容易啊。这个阿婆呢年事已高了，而且她的儿子呢身体又这个不方便，所以两个人都是不方便的一个情况下还在冒雨要去医院哈，不熟悉线上的打车操作，暴雨天气之下呢在路边拦车始终没有结果。那么热心路人就协助母子二人转移到附近的火锅店去避了一下雨，随即呢帮忙报警求助。值班民警呢迅速的开车来到了现场，考虑到当天晚上这个雨势太大了，路面交通又非常的拥堵，所以就用警车直接呢护送两个人去到了医院，妥善安置了轮椅还有随行的物品，顺利把母子二人呢送达到这个住院部。临别前这个阿婆也是紧紧握住民警的手连连道谢。是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哈，在这个暴雨天气有遇到一些困难的话，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进行报警哈，向我们的警方进行求助。另外呢，前几天也有出现这个情况，像在全港区这个辖区啊遭遇到暴雨天气，沈海高速这个翼板服务区呢往泉州方向路段也发生了一起这个三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有一名司机呢被困在驾驶室，情况非常的紧急。那么全港区的通港路消防救援站接到了警

情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调派了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抵达现场之后呢，消防救援人员立刻对事故现场进行全面的勘查。因为这个暴雨真的太大了哈，受到影响哈，现场能见度很低，路面非常的湿滑，所以三辆车连续相撞哈，导致其中的一辆车呢驾驶室是严重变形，司机呢被困在里面没有办法自主的脱身。为了杜绝二次事故的发生，消防人员也是迅速的联合交警还有120急救人员，就是划定这个警戒区域啊，疏导过往的车辆，去管控现场的交通。同时消防员依托专业的破拆工具对变形驾驶室进行扩张还有破拆以及清理，开辟出了一条救援的通道。经过25分钟紧张有序的全力施救，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并移交120来急救人员送往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救治。那目前这个事故呢，具体的原因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那么通过以上这样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个人遇到了这个就是暴雨天气的一个困难，或者说这个交通的事故，大家一定要及时报警哈，该求助的时候一定要求助，不要自行处理，以免造成更大的隐患。

好，再来关注一下前两天这个南安市洪赖镇遭遇到极端的强降雨，三个小时最大降雨量竟达到了147毫米，这个镇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了严重的积水。面对这个汛情呢，洪赖镇也是迅速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多方联动连夜排涝。当天晚上呢，辖区涉险的路段呢已经是全面恢复通行了。那么最近呢，这个一些低洼路段确实是非常容易就是积水啊淤堵哈，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些路况讯息。我们也是非常温馨的提醒市民朋友们，涉水的时候、积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涉水通行，尤其是骑这个电动车是非常容易滑的啊。这个滑倒的话也是很危险的，也是很怕就是有一些什么，比如说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哈。好，再来刷新一下这个交通路况。那么目前了解到晋江市的这个安海镇大深路南环路这个红绿灯路口正在进行施工，车流量比较大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安全。在安海镇大深路南环路的红绿灯路口正在进行施工，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另外，晋江市世纪大道迎宾路路段往体育馆的方向两车刮蹭，占用中间一车道，车流量比较大，车辆通行缓慢，已经出警了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好，再来刷新一条消息啊，晋江市和平路的湖光路段往泉州方向园林绿化占用最左侧一车道，提醒注意。和平路湖光路路段往泉州方向园林绿化养护占用最左侧一车道，提醒注意。好，那么由于最近啊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所以我们也是就是比较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路况还有天气的情况，也会持续的为大家做一个更新，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刷新一下这个交通还有一些天气情况哈，在出行之前做好这个科学的一个规划。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

0: 156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倒来咯，怎啊行？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潭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新学期来临了，从假期的自由轻松状态切换到规律的校园生活，有的孩子呢充满了期待和兴奋哈，那么有的孩子呢会出现一些紧张啊焦虑的状态。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作息要先调整好。大部分的孩子呢在暑期的时候都会比较晚睡晚起，那么开学了一定要赶紧调整好哈，晚上要早点休息，早上呢早起来，而且呢要有规律的饮食，尽量的控制孩子千万不要再看这个 iPad 啊手机啊电视了哈，要调整孩子控制孩子的这个就是一些这个智能的这个方面的一些设备的使用，他才能够更专注的投入到学习当中。那么如何帮助孩子来调整状态，刚才我们说了从生活习惯开始做起，还有缓解焦虑啊，平稳开启校园的学习生活。有专家提醒呢，每到这个开学季啊，不少孩子会出现一系列的不适应，例如情绪方面容易烦躁焦虑，情绪低落，内心抗拒去到学校，作息上习惯的晚睡晚起，早晨起来特别困难，行为上作业呢比较拖延，注意力难以集中，还有部分的孩子还会出现头疼啊，肠胃不适等一些躯体化的表现。那么专家表示呢，这是不少学生都会经历的一个正常的过度反应，也就是假后综合症，所以呢家长千万不要过度的恐慌。产生这一类现象呢，大多是因为假期的作业就是不是特别多，然后这个作息也比较松散，娱乐时间又很多，学习投入又很少，假期生活节奏啊校园生活反差太大了，孩子的身心呢需要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家长一定要记住，不要一味的批评指责你的孩子，要多给一些理解陪伴，大部分的孩子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调节，也能够逐步的适应校园的生活，大概一个星期之后会好很多。那么家长呢，首先要先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哦，营造平和的家庭氛围，避免呢把自身的焦虑传递给孩子，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耐心倾听孩子的内心感受，允许孩子呢表达紧张不想上学的想法，不要嘲讽，不要施压，多和孩子呢聊聊校园里面有趣的人事物，唤起了孩子对校园生活的一种期待，也不要反复的强调啊你的成绩怎么样啊，去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那么同时呢，引导孩子恢复社交连结，鼓励孩子能和同学们要沟通交流，分享假期见闻还有内心感受，逐步呢找回和同伴相处的一种状态。那么此外啊，循序渐进的调整作息学习状态，逐步的调整睡眠起床的时间，管控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尤其是手表手机还有 iPad 啊，整理书包文具，共同梳理一下新学期有什么样的一个小目标，建立学习的仪式感，不必呢立刻的去展开这个高强度的学习，可以慢慢的从阅读简单复习入手。好比呢一开始呢在暑期的时候看电子产品使用的比较多，那么你可以引导他多看一些纸质的书籍，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降低孩子的学习畏难情绪，同时呢保证孩子每天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要借助运动来舒缓一下压力，缓解焦虑，多体育运动就是多锻炼一下体育运动，像跳绳啊打篮球啊跑步啊都非常好哈。那么孩子呢出现哪一些情况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呢？专家指出哈，家长要特别警惕以下的一些情况。第一呢是症状持续的时间久，如果超过一个月无法正常到学校，频繁缺课，或者是有畏难情绪一直哭闹的，家长使用很多方式干预之后还没有见好转，就要去看一下医生了。那么第二呢是症状程度非常严重，存在严重的什么失眠，食欲就要么就是突然间增加很多，突然间少了很多，甚至出现什么自伤的一些相关的想法，或者是就是不爱学习逃学的一些想法。第三呢是主动就是主观上这个痛苦感很强，像孩子呢有反复强调哎呀太痛苦了，作业太多了，我受不了了，这些消极的言语哈，也要留意一下孩子情绪的变化。第四呢是社会功能明显受损，彻底呢拒绝和人交流，不喜欢出门，抗拒上学学习，人际交往等一些基本的功能难以维持。孩子呢如果有出现这些情况，仅靠家庭疏导就很难改
他这个现状了，建议要及时去看一下专业的心理医疗机构，去开展一下评估啊，或这个一些干预。总之呢，也不用太过恐慌，最主要是营造一个比较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和安静的学习环境啊，慢慢来，循序渐进，多理解孩子，多一些疏导，慢慢就会走上正轨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两条热点。最近福建省公布了第二批省级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名单，实施端午闽台对渡习俗，还有永春顺德堂老醋酿制技艺，福建海盐传统晒制技艺泉州，这是属于我们泉州的一项技艺，这三个泉州的非遗项目上榜了，意思呢就是有登上了省级非遗了啊。那么根据介绍呢，福建省文旅厅啊，在各地各个单位推荐的基础上呢，经过认真梳理还有遴选之后呢，正式发布了第二批省级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推荐目录。那么这个目录纳入了25项的非遗代表性的项目，涵盖了民俗、传统技艺还有传统美术等多个门类，集中呢展现了福建非遗资源的丰富性和独特性。那么我们泉州这三个非遗项目入选这个目录哈，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晋级，它是第二批省级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所以我们也恭喜这三个项目。端午节实施端午闽台对渡民俗哈，这个习俗是流行于福建省实施市的，是我们泉州实施的地方传统民俗。那么它呢，一开始是在明代在清代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兴盛。核心的内容就是在端午节期间呢，海峡两岸的民众啊，会在实施的这个汉江和台湾的鹿岛举行采莲啊，采莲就是我们的采泥，还有这个海上泼水、龙舟竞渡、捉鸭子。这个捉鸭子呢，跟我们安海的这个水上捉鸭也是异曲同工的啊，所以呢，这个民俗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实施的端午闽台对渡习俗和旅游融合基础非常的扎实，游客呢可以现场参与这个海上泼水啊、龙舟竞渡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去参观闽台对渡文化展示馆，还有对渡碑等一些历史的典位，还可以体验呢放王船等一些民俗流程。这个放王船也是一项非遗了哈。这个项目呢串联起我们泉州市宜还有滨海风光的线路，可以打卡非遗加节庆加滨海主题游，依托呢两岸同源的文化和独特的海上民俗，可以更好的吸引我们的游客们，带动消费和对台交流。那么另外来自我们泉州永春的这个老醋酿制技艺呢，它的时间就是起源是非常早的，是在北宋的初期。项目呢依托了非遗酿醋的一项工艺，打造的是我们这个永春老醋文创园还有顺德堂老醋文创园等多处的醋文化的综合园区，我也有去过这个地方，感受很深啊，就是这个产业能够做得这么的有文化，真的也是非常用心的啊。开展这个体验活动，让游客呢可以了解醋文化和制醋的工艺，也可以体验 DIY 的这个醋饼干啊、醋饮啊等一些趣味的项目，品尝醋饮还有醋冰淇淋等一些特色的醋品。相关的体验内容还串联到旅游的线路，各类的醋产品非常灵活，融入了景区还有街区去进行售卖，实现了老醋酿造技艺的传承，还有醋文化宣传弘扬与旅游融合。是的，永春这个老醋这个产业啊，真的是做得非常的系统和规范的啊。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也是感受到，他会做一些类比，类似于比如说像镇江老醋哈，他也有做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对比。那你可以现场尝试一下，哎，我们永春的这个老醋跟镇江的其他地方的山西的老醋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也发现他有守正创新，做了很多的一些新产品。也是很难想象说哇，没想到这个醋也可以跟一些现代的休闲的一些食品融合的这么的无缝衔接，而且呢还特别好。现在呢这个像就是酵素啊，这个通过醋做的一些酵素呢也是非常深受一些年轻的轻食主义者的喜好，对这个减肥还有一些身体的健康的调理都很有帮助。好，我们再了解另外一项非遗啊，是福建的海盐传统晒制技艺，是我们泉州的啊，是以原生态的这个盐田景观作为基地。它呢是以这个山腰盐场百年历史、非遗制盐工艺作为核心，完整呈现了纳潮制乳
还有这个结晶啊，以及这个悬岩，还有八收龟驼等一些传统的工序。项目呢，建有非遗技艺传习所以及固定的体验场所，通过场景化、体验化、生活化来呈现千年晒岩的文化。探索呢，开设跨学科融合知识科普以及工艺实践、艺术创作、爱国主义教育、海岩美食体验等一些岩学的课程，既可以很好的保护传承非遗的技艺，又可以形成集观光、岩学、休闲文化于一体的特色滨海的文旅项目。根据了解，这一次目录的发布呢，旨在为福建省全省的旅游发展注入鲜活的文化动能。那么福建省文旅厅呢，也将引导各方深化资源的对接，继续的推动非遗项目和景区研学文创等业态融入当代的生活，打造一批可体验、可传播、可转化的融合型的非遗家的产品，稳步拓展非遗与旅游融合的广度和深度，让广大的市民游客可以感受到饮食生活的魅力。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跟非遗还有这个文化相关的一条消息啊，就是最近我们晋江市文化馆有获批了2025年度福建省文化馆的优秀年报的这样的一个说明。那么经过了解哈，就是这一次能够入选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然后我们也是很鲜明的感受到这几年来我们晋江市文化馆在整个文化的活动的开展呢、尤其是非遗项目的这个公益活动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开展情况，我觉得是做得非常的全面和到位的。类似于像暑期呀、还有包括这个秋季的公益课堂的开展呢，也是深受广大市民的这个热爱还有这个关注。

好，那么说到我们泉州近江的这个非遗啊，大家知道我们作为一座世遗之城，也是保留了好多好多的这个非遗项目，这是都是源于我们市民朋友们共同的一个守护，大家代代传承，这是世代流传的一种非遗的一个宝库，然后包括我们建筑也是凝固的遗产，然后非遗又是流动者的这个活着的文化，二者呢相辅相成啊，共同构建起了我们泉州非常完整的一个文化的脉络。那么提到我们近江，因为我们叫做南门外嘛，也是我们泉州呢南部的一个重要的板块，它是紧邻市的核心区，在我们近江又有三大适宜点，一个是安平桥作为一个交通的桥梁，它不仅是肩负起交通的一个作用，其实它也是有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包括慈善文化的一个缩影。那另外像我们的磁灶的金交乙山窑址哈，就是我们的磁灶窑址，它不仅仅是一个生产链条了，也是集中具象的去展示了我们泉州海外贸易的其中的一个陶瓷，这个三大件之一的陶瓷，它是跟德化的白瓷哈一起齐名的，虽然它是以民窑为主，但是它所生产出的这个器皿遍布了我们整个闽南大地，家家户户几乎用的这个缸啊、瓮啊、瓶啊，还有这个什么钧匙啊，这些啊全部几乎都是来自于我们近江磁灶所生产的这个陶瓷，而且它还远销海内外，包括像日本、韩国，像之前有这个黑釉之行，我们可以了解到，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会比较追崇一些什么日韩的一些料理，他的饮食餐桌上的这个一些他的盘罐罐啊，就是他的这个摆盘非常精致，对吧？那么这个黑釉的一些碗啊，他的祖宗啊，祖先就是来自于我们近江磁灶。早先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有生产一些这个定制类的这种黑釉的产品，出口到了日韩。所以我们泉州呢，作为东亚之都，跟这个东亚的一些海外贸易也是非常紧密的。当地的一些文化也是深受我们的一些影响，所以这个陶瓷技艺，我们的黑釉技艺呢，也是远播这个海内外哈，特别是对日韩影响非常深厚。曾经呢，有日本的这个陶瓷黑釉之行就来到了我们近江磁灶来寻根，发现原来这个黑釉的技艺啊，是源自于我们近江这个磁灶窑址，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早就已经走向了世界。千百年来，闽南人的这个生产生活习俗，包括手工技艺啊、戏曲曲艺啊、岁时节庆民俗啊，代代口传心授，沉淀出了数量庞大的、类型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我们的高甲戏、木偶戏、南音，还有我们的梨园戏，还有我们的打城戏，这些呢，很多都已经是国家级非遗了。到这个巡捕女的习俗啊，安海的端午锁罗帘，还有传统的像制陶、制糖、制香，到民间的信仰、宗族民俗，一大批的非遗项目扎根在我们的市井乡村，活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随着政府的重视吧，还有市场啊，就是整个这个文旅市场的复苏，还有它的一个繁盛，才能够更好的进一步带动我们对于非遗的重视。从小的生长在这片土地的土生土长的人们，可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它那么的珍贵啊，因为你会觉得好像见怪不怪，家家户户都有，但没有想到它如此的珍贵，而且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份责任，能够把它保护下来、传承下来。像一些美食，这种技艺已经濒临失传了。你比如说像橘红糕，橘红糕啊，早期的时候就是我们安海就是一个发源地，但是呢，你后来是在厦门的这个伴手礼的市场看到了厦门生产的这个橘红糕，你就很惊讶，我们安海的东西怎么变成厦门的了？我们安海的土笋冻怎么跑到厦门了？但不是说我们要为了去争说，这个东西是哪里的，但是你会觉得有一些遗憾的地方，就是会觉得我们一开始没有那么重视。当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家已经申请了非遗，所以就有时候就是一步错步步错哈，就会有一种错失的感觉。然后呢，我们的学术界文化界就在那里争个你死我活，就很惊讶，然后也非常生气，说为什么我们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

很多东西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去懂得去挖掘去珍惜。那么现在我们对文化越来越重视了，所以我们也发现了哪一项文化说哎不可再生的，我们一定要及时保护起来啊。家家户户门口的一些老房子的一些构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也能够把它呢做一个复原嘛。你比如说呢，像前段时间有一些朋友，他们就在做一些老院新建，活化一些老院子啊，把家里的一些老房子进行一个翻修啊，就把一些老物件进行盘活，做了这个最美庭院，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老的东西，它有一些新生的状态，虽然它不能用了，但是它又能够带给你一些乡愁记忆，所以能够把它保留下来，也实为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提到泉州呢，最近又有三个这个非遗项目入选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推荐项目，这是一次对我们泉州的再次肯定啊。还有包括我们晋江市文化馆荣获2025年度福建省文化馆优秀年报，这也是我们泉州市范围内唯一获此殊荣的文化馆的单位。这两个热点，一个是指向非遗项目的文旅融合的发展机遇，那另外一个呢，是指的是我们像县域的这个基层文化馆公共文化业务的一个扎实成果。这些年来，我们晋江文化馆你会发现它在蜕变啊。什么叫蜕变呢？它的服务性功能越来越大了，它开展的这个公益文化的惠民活动也越来越普及了。而且我们晋江市文化馆呢，它跟一些非遗匠人的这个联动做得很好。你比如说像许建宁还有这个苏达纳等等啊，一些非遗的一些老师，蔡建昌啊，杨桂林啊，他们都陆陆续续有去扎根这个文化馆的一些这种公益活动服务，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的，有很好的去连接我们晋江的这样的一些非遗还有公益美术达人，能够来为公益活动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非常好的去盘活这些资源。那么截止到现在，我们知道其实要提到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泉州真的是数量还是挺多的。国家级的就有30多项嘛，然后省级就有70多项，市级就有好几百项，而且传承人的队伍规模也越来越大了哈，覆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还有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啊、民俗啊、传统体育、游艺，还有杂技十大门类。曾经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劝我说要往非遗这个方面去努力哈，其实我也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确实也没有时间。我一直觉得说，如果要去申报这个非遗，要成为一个非遗传承人，你首先要做好各个方面的准备，因为你一定要服务社会嘛，你要有更多的时间去服务社会，要去做更多的公益哈。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然后申请了这个非遗之后，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社会化啊，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非遗传承人啊，你是有这样的一个社会担当的，要更好的去把它传承保护下来。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些创新去保护，没有去做一些社会公益活动的话，其实申请非遗意义也不是特别大。但提到我们泉州的这个非遗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其实它是一个活态的，就是很多非遗项目它没有停留在书本，它依旧是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婚丧嫁娶啊、岁时节庆啊、祭祀庙会啊，都有一些戏曲民俗传统技艺会参与到其中，还有逢年过节高甲戏、歌仔戏、戏台搭便城乡，还有这个什么婚寿宴席啊、男音弦歌不断，还包括什么一些节庆的，像端午、中秋、春节，各类民俗仪式按照古礼来举行。这样的生存土壤呢，也是我们泉州非遗能够代代延续的根基。但是时代变迁之下呢，我们城镇化加速了，生活方式迭代了，传统生存的土壤也在发生一些改变。我一直主张就是我们传统文化要保留，你一定要取之精华，去之糟粕，不是说全盘的给它继承下来。然后你去保护这个非遗，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你保护下来了，它能不能得到发展，这个是我觉得是保护非遗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啊。现在的非遗项目越来越多了，然后甚至我们也在开玩笑的说，哎，是不是有点小泛滥了哈？就是有一些非遗，它好像也不是说那么的怎么说呢，那么的怎么样？但是呢，有一些这个非遗项目啊，一旦得到这个
申报保护下来，我觉得还是要去除一些功利性的东西，能够更服务于社会，以这个公益这一块来做孵化，会更有这个保护非遗的一个意义。然后如果说这个非遗要做一些校企合作，当然也是无可厚非，它可以去盘活一些产业，要么就产生一个社会公益性，要么在经济价值方面它能够得到一些这个延展，这个才是非遗保护下来的一个意义所在吧。好。

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路况。受到小雨天气的影响，我市各大校园周边呢，现在是迎来一个接送的时间段哈，很多家长去接孩子了。那么处在交通出行的一个高峰，还有一个拥堵的情况。那目前晋江安海中心小学、晋江实验小学、晋江第二实验小学、西信中学、新阳小学啊等一些学校周边道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哈，车辆通行比较缓慢，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服从这个现场交警的指挥。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呢黄昌姆、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

0: 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0: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好啦，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打完招呼之后呢，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在晚高峰的时候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哇，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一天工作完了之后啊，你会发现特别适合来梳理一下你今天这一天干了一些啥。对吧，你今天你无每日三省吾身呢。你先醒吧，第一醒一醒，你今天吃的怎么样啊？对不对，水量有没有在单位喝够啊？就是你这个身体的一些运转，究竟你感觉这个代谢各方面怎么样啊？晚上去哪里吃啊？今天一天的钱有没有赚到手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梳理自己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 bug 啊。比如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想让自己今天干什么，但是他就没做到啊。想挣多少钱，感觉我今天摆烂明天还可以让自己继续去寄希望，后来

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各种在浑水摸鱼的时候呢，就耽误了自己赚钱的脚步。于是怎么办呢？你就开始说了啊，我得让自己呢来节省。钱不是挣出来的，是省出来的。没挣到这些钱没有关系啊，你只要能够把钱省出来的话，你依旧是一个有钱人。但我们今天并不想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讨论说钱究竟是挣出来的还是省出来的，因为有些人确实是非常会挣钱。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些靠省钱度日的一些穷人来说呢，就是真的特别打脸。再加上自己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又不是特别努力的那一趴，所以呢很容易让自己呢不自觉的就低下羞愧的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呢节俭这个词儿已经不再是一个老掉牙的词语了，不再单单代表舍不得花钱。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慢慢的学着好好的掂量手里面的每一笔开销，不是穷到不敢消费，而是更多的来慢慢的让自己想明白，钱来之不易呀、啊、我一辈子可以爱很多人，但是我能挣几个钱。所以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花在值得的地方，但不一定花在值得的人身上，但是一定要花在自己身上。有人戒掉了随手点的奶茶啊，比如我。有人购物车放十天才敢让自己结账啊，但是呢我就更不一样，我有时候放十天也不一定去结账，我感觉给他加入购物车我就已经拥有了，而且我已经从购物车让自己呢降级消费到拼多多。拼多多非常好的一点什么，它没有购物车，你买就买，不买你就收藏。收藏有什么好处呢？大数据知道你收藏这玩意儿之后，下次你点个拼多多送你一张95折的券，运气好的时候送你一张85折的券。哎，你就看你想不想买吧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看看你能不能抵挡得住诱惑，然后最后说不定还能混个百亿补贴。你看我这是省钱过日子的一些经验，我说小伙伴们啊，当然啊，就是不是让自己苦苦巴巴的去过日子，而是学会再给自己的生活来做减法。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轻松的聊一聊，所以说好多人都已经开始节俭了，你节俭到什么程度了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你的节俭的小习惯、省钱的小妙招。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好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留言互动的同时啊，来看一看各位朋友们大家在生活当中这些省钱的小习惯。陈小静在节目当中说，我以前呢外卖随便点，现在我就做饭，自己做饭优先啊，一顿饭10块钱搞定，省下的钱存起来心里特别踏实。林伟在节目当中说，逛街只带手机，不随便点开购物软件，除非刚需的东西放到购物车，然后呢就是等半个月啊，不急的话呢我就不买、就先看看，我先不买，我等等，说不定我还吃不上啊！说你买回来之后你不吃，放在那儿，你还浪费了这个时间。你等你想吃的时候再去买，而且还是日期比较新鲜的。
1: 哎，
0: 啊，我也觉得也有道理啊。OK， 我们的路上来等待您的分享和讨论，说一说你都让自己怎样的在生活当中，变成了一个省钱的小能手，来说说自己的节俭生活。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大家继续讨论的同时，也来分享一下今天到这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原来这么多年的眼药水都滴错了。你会滴眼药水吗？滴眼药水呢，不要直接的滴在眼球当中。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陶勇啊，提醒大家说，其实呢，眼药水不是直接滴在自己的眼球上的，直接滴在角膜容易来损伤到自己角膜的上皮，受到刺激呢，就会条件反射的去挤眼睛，药水直接被挤出去就等于白滴，手部不稳可能还会误伤自己的角膜。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仰起头，翻开下眼皮，滴入到自己的下眼窝，就是这个结膜囊的这个位置，然后呢眨眼转动眼球，让药液均匀的覆盖眼表。有些人说我很少滴这个眼药水，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他未必是因为有眼疾才滴眼药水啊，你看是吧，你像我有时候就是工作用脑用眼

所以呢，我就容易出现眼疲劳。于是呢，我就自费买了玻璃酸钠滴眼液，让自己去滴这个眼睛啊，缓解这个眼部的这种干涩和不适的一个症状。所以呢，这说明什么呢？我热爱工作，可以牺牲我自己的眼睛，是吧？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用它来上班。作为一个非常热爱工作的人，就我这一段发自肺腑的演讲，我希望今年优秀员工一定少不了我。9月2号啊，在此立誓，明年1月1号来还愿。希望各位小伙伴们啊，来就是听到节目的时候反馈给我的领导来支持我。所以说到滴眼药水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可能为了缓解眼疲劳和眼部的一些干涩啊，让自己呢就是有了这种这个滴眼液的这个习惯。所以说呢，希望我们大家在使用这个滴眼液的时候呢，有一个正确的这种使用的手法，才可以更好的呵护到自己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让我们把自己的心灵窗口擦得又明又亮。

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秋天一定要多晒太阳啊。可能最近阳光不是非常充沛，但是呢当雨过天晴的时候呢，阳光一出来啊，咱们福建小伙伴就觉得已经要热晕了。但是我们想说的这个晒太阳，不是说在猛烈的阳光下让自己去猛晒，而是去晒一些比较温和的阳光，对于身体是比较好的。国家卫健委健康委的这个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上啊，就是分享到了关于晒太阳的一个提醒。夏秋之交，光照的减少就会导致血清素的分泌和减少，褪黑素节律的紊乱，可能就会出现疲乏、情绪低落和烦躁、失眠等等。大家呢可以每天增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一些户外活动的时间，多晒晒太阳，多和亲友来进行交流。

OK， 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带给大家的温馨提示，来自于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9月2号13点16分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部分的镇间呢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希望大家要注意防范。来自于我们的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的温馨提示，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9月2号13点16分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部分镇街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6到8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提醒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防范。

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已经节俭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那关注到了刚才我们的这个热搜的分享啊，接下来来跟各位继续的说一说在我们的身边啊，各位朋友们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平时的一些好习惯啊，就是可乐呀饮料啊都不离手，那自己呢可能就会因为糖分的超标而让

式啊，来融入到自己的生活细节当中，你可能会经过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改变之后，收获一个更加健康的自己。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一起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啊，大家都有怎样的关于节俭的这些小分享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着怎样的这个关于我们自己一些节俭的小习惯啊，节俭的分享。现在你都已经节俭成啥样了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留言。小苏说了，我奶茶从一周四杯啊改成一个月两杯，到现在可能想喝的时候呢才会偶尔点一杯。白开水和花茶已经喝得更多了，钱包和体重也都轻松了一些。

小贾啊，节目当中分享说，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关于这个减肥的动力也是希望自己呢能够轻装上阵，少吃一点的话，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少花一些钱？黄凯在节目当中说，我的衣服现在已经不追求新款了，衣柜里面有的我就穿啊，我就不添置，洗干净穿舒服啊，比什么大牌都实在。吴芳芳在节目当中说，买菜专挑傍晚的特惠菜，都是买这个下午的菜，晚上的肉，只要新鲜划算就行，不会因为打折就买一大堆放在那儿啊，放坏了然后浪费。小郑在节目当中说，出行短距离就尽量的骑电动车，能够公交我就不打车，没必要花的路费就让自己省下来。小许在节目当中说，护肤品呢哈，用完了之后呢，就会让自己呢，这个就是再买下一瓶啊，不会囤很多，然后有一些氧化了不能用了，也不会说因为有活动就囤一大堆，而且有一些护肤品我感觉很贵，可能对于我来说也没那个必要哈，我的颜值也没有必要非得用那么贵的护肤品来给它呵护起来。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自己想要去感受的这种这个省钱的一个状态，可能是因为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收入的变化。当然也有可能呢是受到了身边人的一些影响啊，还有可能是因为大环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号召啊，让自己呢也跟着血脉觉醒。听到这么多这个朋友们的日常的分享啊，真的是挺有意思，看着大家一条条发来的留言，发现节俭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板啊。有些人管住了随手下单的手，有些人呢把烟火气放回到了自己家的厨房，省钱其实不是像苦行僧一样的过日子，而是一下子让自己在慢慢的认知自己的过程当中，分清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想要的。好了，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还有哪些省钱的小妙招，接地气的节俭小故事，来说一说你的省钱心情。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4: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3: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4: 啊，看不见呐！
3: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5: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咱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在关于这个节俭的问题上都有哪些非常优秀的做派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你都节俭成啥样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节目当中的正好说那个前面说这个尽量骑电动车这个事儿啊，那我老婆也给我点过赞，说我终于懂得会过日子了。微信当中的小叶说，我出去吃饭就按需点菜，吃不完我还会打包啊。过去我觉得打包特别好像显得自己就是不太那个啥，现在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啊，杜绝餐桌浪费，我自己花钱买的，我有啥不能打包打包啊。小江儿在节目当中说，我取消了好多用不着的自动续费会员，一个月零零碎碎真的能省几十块。何鱼说，少买一次性的用品，布袋随身带，餐具自己备，省钱还省心。失意问我说，欢欢你有没有什么省钱的这个小妙招啊，节俭的小习惯，你的省钱日子过成什么样了？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问得相当之好。我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刚好在我的这个微信里面跟一个帅哥啊也在聊到这个问题。这个帅哥跟我说，他现在的这个节俭的日子过成以前从来不舔酸奶盖的他，现在就是舔酸奶盖。问我日子过成什么样，我刚刚还在跟他说呢，就是我喝完了美式之后我都舍不得刷杯子，我倒点开水进去啊，我继续喝，还能有点美式的味道，是吧？就是我再喝一遍这个开水，再把这个杯子顺便再给洗干净点，这个水我就给它喝了，这有味儿的水多好啊，是吧？而且除此之外，我网购的一些这些箱子我全部都攒起来了，这种纸皮非常宝贵。然后呢，我因为这个还加了一个收废纸的这个小哥哥的一个微信。我每当攒够一定数量的纸皮之后呢，我就会叫他来帮我收走，然后呢每次能卖个10块钱、15块钱、12块钱左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金额。因为有时候喝牛奶的这些塑料瓶呢他也都收啊。而且呢我后来发现有一些塑料瓶的这个牛奶那个瓶子他不收，但是盖子他收。就导致我现在都特别会分类啊，我都知道哪些东西值钱，哪些东西它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些收废品的人也不收啊。然后呢，我看了一下我跟他之间的聊天记录，我从今年3月份到昨天为止，差不多卖了有小100块的这些纸皮和一些塑料瓶。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其实你说节俭这个事儿，然后这100块钱，我这咖啡不就来了吗？所以你看。日子怎么过啊，小伙伴们，日子就是这么过，就是要让自己就是懂得这个持家。我现在就特别持家，特别会过日子。所以你看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能够让大家在探讨过日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吸收到彼此都比较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和节俭的小妙招，让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富。让你觉得可能挣钱很难的你，现在突然间又可以支棱起来了。好吧，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再一切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着怎样的节俭的好习惯啊，你的节俭都已经节俭成什么样了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首先来说一说一个做饭步骤非常的生血糖啊，这个事情呢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一些烹饪习惯一定要引起自己的一些关注了。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说改就得改，控糖人群呢尽量的要避免自己使用勾芡来进行烹调一些食物。勾芡使用的红薯、土豆淀粉等等就属于纯精致碳水，几乎不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淀粉在遇水高温加热之后就会发生糊化，变成极易被消化酶分解的糊状物，进入到肠胃之后几乎呢无需长时间的消化就能够快速转化为葡萄糖，并且直接吸收入血，导致餐后的血糖在短时间之内迅速的飙升。

其他一些同样升糖非常快的一些做饭细节啊，也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啊。比如说煮的越软烂，升糖也就越快，像白粥啊、烂面条啊，就是说我们指的不是说这个面条它本身烂掉了，而是这个煮面条煮的非常的软烂啊，炖的非常软烂的薯类和淀粉高度糊化，以及消化吸收速度成倍加快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物啊，它就会容易让自己升糖变快，以及食物打碎成为糊状，像粗粮打成粉、冲成糊，或者是用破壁机打成浆，还有膳食纤维的结构被破坏 ，GI 值就会明显的升高。油与碳水的水煮交融，其实也是升糖很快的元凶。油炸、面粉，还有油煎、面食等一些糖油混合物，升糖速度比单纯吃米饭或者是面条更加的猛。

咱们的这些控糖人群的一些烹饪方式啊，要非常的注意。一个就是说少勾芡，咱们不拌汤汁，米饭呢可以让自己放凉之后再吃，主食可以搭配一些粗粮杂豆，白米当中掺入1/3的糙米、燕麦或者是杂豆，膳食纤维就能够有效的来缓解糖分的吸收。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啊分享到关于升糖的这些烹饪的做法，希望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可以让自己注意避雷。OK， 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人缘好的人都有怎样的一些特点呢？美国管理学家雷鲍夫曾经提出了雷鲍夫法则，就是他将人际沟通的一些要点浓缩为几个关键词，有构建健康高效的人际关系啊。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来一起跟着看一看。首先就是人际关系特别好，人缘好的人喜欢说咱们。啊，就是咱们家，咱们单位，咱们同事，咱们团队，咱们这个项目，明白吗？就是不管这个事儿成没成，你都已经跟他称为咱们了，我们就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这个词儿就有着非常神奇的魔力，爱的魔力转圈圈。一旦将你的事儿变成是我们的事儿，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蚂蚱啊，一条船上的人，一根绳上的蚂蚱啊，就能够瞬间的让自己消除对立面啊，不再是甲方乙方，而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小伙伴。尊重他人的意见是人缘好的第二个特点，能够有效的沟通是关键，主动询问看法不仅能够收集更多的信息，还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重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激发他人的自信与积极性，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认可，尤其是当自己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的时候，所以说人际交往当中啊，不要去吝啬对于他人的赞赏，是不是？你去经常就是夸赞别人，对吧？你好帅呀，你好优秀啊，你怎么这么棒呢？

0: 我怎么没想到啊？真还得是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们肯定不行。你可千万别说成要不是因为你啊，我们早就行了。对不对？就是要真诚的赞美，是不是？你夸一夸小姐姐漂亮，身材好。
1: 哎，
0: 如果身材也不好也不漂亮怎么？你夸她发量多，发量也不多没事，你夸她皮肤白，皮肤不白也没事，你肤色健康。就是你挑好听的去说，让人高兴，是不是？来激发他人觉得说你这个人言之有物。对不对？你就是说的，就是让人感觉说你就特别真诚。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认可、被肯定。就像现在你们正在听节目，你们就应该去跟我的领导说，《欢欢》这档节目简直绝了。在现在广播业还比较就是经常会被人唱衰的这个大环境当中，他能把节目做成这样，你说他不是饱满的工作热情是什么？过硬的专业本领是什么？是吧？就是你们要学会这么赞美我，这是我教你们的，你们一定要学会。尤其是当自己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的时候呢，在团队当中，我们就一定要把自己整个团队都夸出来，然后呢，把你想夸自己的话来夸整个团队。所以说呢，人际交往当中啊，就不要吝啬对于他人的赞赏。那么下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共同承担。共同承担这个事儿，就能够瞬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将原本孤立的个体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团队。比如说，我喜欢你，我会为你负责的。这句话其实很多在恋爱当中，你要知道它的分量啊。现在很少人能够为你负责了，是不是？亲了你，拉你的小手，是不是？就有可能我们可能在一起探讨过人生，但是啊，他不一定会为你负责。但这个时候，敢于为你兜底、想为你负责的人，他能够说出这句话来，就算没有跟你拉过小手、亲过小嘴，也说明啊，他是一个愿意跟你组成一个紧密家庭的人。所以说，工作当中亦如此，我们都应该在生活当中学会共同承担责任，啊，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我想说是什么呢？自己承担不了的责任也不能大包大揽，会让人感觉你啊还不够分量。还有就是，你明显感觉你的团队不想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你也别说咱们来承担这个责任，你谁呀你？对吧？但有时候避之不及的一些事儿啊，你也别吱声，这也是人际关系好的一个点，对吧？这别牺牲自己一个团队啊！这个我觉得说有眼力劲儿也很重要啊。这是我们的题外话。最后来说的是什么呢？表达感激，承认错误和积极乐观。

表达感激。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呢，是非常好的一种润滑剂啊，即便是小事儿，道谢也能够让人感到尊重与温暖。别管他在单位当中的职务多高，单位当中的职务多低，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透明的人儿？哪怕你就是下楼遇到你身边的一些不起眼的 NPC， 你也要学会在生活当中做一个有礼貌的人，要学会表达感谢啊。我经常用的一个表情包就是听我说谢谢，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这两个表情包我经常用，就让人感觉说你是一个特别懂得表达感激的一个人。小事儿跟人道谢啊，即便别人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但你懂得道谢就说明你眼里有事儿，你是一个懂得去表达感激的人，知恩图报的人。最后咱们说的这个承认错误和积极乐观啊，承认错误这个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学会，在生活当中呢，识时务者为俊杰。Eat food is good 啊，这是我翻译的这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既懂得吃又知道好，对吧？ Eat food is good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你一定要知道说承认错误这个事儿能少挨很多打少遭很多骂也少听别人很多指责的话真诚沟通的基石啊，就是承认错误。很多人因为害怕失去权威或面子，不愿意承担错误，这反而会破坏信任。当你主动承认错误的时候，对方会更加愿意原谅并且继续合作，是吧？你就像豆包一样死皮赖脸一点呵呵，你说的对呢，刚才确实是我欠考虑了。那如果我们重新来计划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会变得更完美呢？你愿意原谅我吗，亲爱的？伸手不打笑脸人啊，就是这个感觉。最后咱们说的是积极乐观，一定让自己乐观起来，对吧？简单一句，我试试，或者是说让自己鼓励自己尝试和创新，以及遇到了一些可能不太好的结局，但是可以让自己去积极的处理，在这个生活当中呢，能够积极的去面对，你就会发现很多阳光总在风雨后的一些惊喜就在前方在等着你。 OK 啦，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关于节约的小习惯啊，你的一些节俭生活都已经让自己经营的怎么样了，来说说你的节俭小日子。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赛谢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着怎样的节俭的小习惯啊，你的节俭生活来说一说自己的体会，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何宇在节目当中说，少买一次性的用品，不带随身带，餐具自己备，省钱还省心。诗意在节目当中说，网购先看看有没有优惠券，不会看见喜欢的就立即下单了啊，更多的会去让

自己对比一下几家的价格。赖文文在节目当中说，水果不挑最贵的品种，应季的又甜又便宜，吃着也是一样的开心啦。微信当中的蔡小军说，洗车的时候呢，会拿自己家的水桶擦一擦。我现在连那种就是自己自助洗车我都很少去了。不是舍不得那些钱，就是舍不得这些钱。当成是简单的运动也好啊。微信当中的曾倩倩说，节约这个事儿嘛，我现在已经不再随便冲动的去买饰品了，首饰再多平时戴的可能也就那么几样。微信当中的潘旭说，我现在周末就尽量让自己呢在家里面做饭啊，也很少去招待朋友了，不去高消费的餐厅了，反正我都体验过了，人生啊也就是体验过就行了。聊天的热闹其实比排场更重要啊！在家里面煮个火锅，请几个朋友来吃吃也挺好的。夏天我就不这么干了，因为夏天要吹空调，浪费电。尽量冬天聚会吧，一煮火锅，人在屋子里面多的话呢，还比较热闹，还能让自己暖和一点啊。你这是算的，真的是面面俱到啊！所以说呢，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些节约的日子，大概也是靠自己在节约的过程当中一一去体会才得来的这些真理。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的节约小习惯。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你的节约日常。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在我们的整点之后回到我们的行车路上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讨论我们的话题，说一说关于你的节俭生活啊，已经节俭到什么样了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关于自己的这些这个节俭的快乐啊，还有节俭的心得体会。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互动情况，来看看大家的分享。节目当中的孙孙郭在节目当中说，节约用电很重要啊，这个电费随手节约，人离开房间关灯啊，就是拔掉这个闲置的插头，一呢是减少我们的这个用电的用电量啊，第二个就是说呢，也能够让自己在消防安全上啊都做得比较好，积少成多也是一笔小钱儿了。微信当中的负责说，不再跟风买网红的零食，很多尝试一次就不爱吃，纯粹就是白白的花钱。

0: 样的小何啊，在节目当中说我呢，这个现在啊，就是自己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旅行来讲就不太会追求一些比较贵的酒店了啊，不一定非得高奢啊，就是中等的就行，干净舒服就行，省下的钱呢，会让自己多吃几顿好饭，多看几处风景。微信当中卢奇说，现在直播间喊破了喉咙，我也很少让自己下单了啊，不会自己的冲动买单，也不认为我和他就是一家人，就是看多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很多特价商品本来自己也不是很需要。微信当中的翁山在节目当中说，咖啡不再是天天买现磨的了啊，家里面自己备豆子自己泡也不错，喝冻干咖啡也行，咖啡粉也 OK 呀，味道也不差呀，省下了不小的开销啊。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咖啡，好吧，一起来说一说你的生活当中的这些节俭的小妙招，你的节俭日常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等待你的参与和互动，希望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Marketplace。OK， 我们的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我们在整点之后关注到的热搜和我们的话题。

身体的八个信号说明大脑该休息了，你的脑子是不是该休息休息了呢？其实很多人大脑过劳自己却不清楚不知道啊，用多了手机电脑，大脑的负担就会比较的重，容易进入到过劳的状态，不仅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而且还会导致自己的认知障碍、情绪抑郁。日本网站日经 GoDay 当中呢就总结了八个容易导致自己的大脑疲劳的原因，如果说你超过了三个，就要当心自己的大脑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过劳的状态。比如说第一点，总是在玩手机。很多人可能并不把这个玩手机啊当成是一件什么大事儿，说没事儿玩手机这个事儿还能让我的脑子累，这不是我的放松吗？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其实你的脑子它一点儿都不放松，放松的是你觉得你自己在放松，大脑它在不停的看，不停的分析，是吧？像我有时候其实我也看完了之后，我也有容易让自己感觉有点乱。为什么分析分析？你看这小哥哥啊，练得非常不错，是吧？这个小姐姐长得真的是挺好看的，这道菜我得让自己去试试。所以你信息接受的很多，大脑其实都是在运转。第二点什么呢？就是你生活当中非常忙，这个就自然而然的也是消耗到了自己的大脑。第三点，你睡不好。第四点，常忘事儿。第五点，安排不好工作和家务。第六点，总是犯低级的错误。第七点，烦躁易怒。第八点，对于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以上这八点，让自己呢可以来平时对号入座一下，看一看是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会出现我们的大脑比较疲劳的这种状态。

有调查显示，近十年来，30岁到50岁的青壮年经常因为爱忘事儿而就诊，这是因为电脑啊、手机啊，我们的使用频率太高，而且日常吸收过多的文字、照片、视频等一些信息，就容易让自己的大脑时刻处于紧张状态而导致的。但如果说信息过多，大脑疲劳无法处理，就只能变成垃圾回收站。

说了大脑疲劳，接下来要让自己一定要记牢啊！咱们的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的提示，受暴雨停课的通知，我市各大校园正处于接送的高峰期。目前呢，晋江市子峰中学、民族中学、深沪的首峰中学、永和中学、新塘新桥中学等学校周边道路车流量极大，车辆通行缓慢，也请我们过往的车辆的司机朋友减速慢行，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路况提示，受暴雨停课的通知，我市各大校园正处于接送的高峰期。目前晋江市子峰中学、民族中学、深沪的首峰中学、还有永和中学、新塘新桥中学等一些学校的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极大，车辆通行缓慢，也希望我们在过往的这些车辆的司机朋友们能够减速慢行，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我们的一些极简生活。前面说到了我们的大脑该休息了，其实给自己的身体做减法，大脑做减法也非常非常重要。

好的，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路况信息啊，也是来继续的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现在呢因为受到了暴雨停课的通知，我市各大的校园正处于接送的高峰期。那目前呢，晋江市的子峰中学、民族中学、深沪首峰中学、永和中学、新塘新桥中学等一些学校周边的道路车流量极大，车辆通行缓慢啊，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能够减速慢行，服从我们现场的交警的指挥。除此之外呢，其实现在也是正值下班还有我们的这个放学的一个高峰期啊，其他的一些学校的周边啊，我们包括这个市区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小学啊，还有这个初中的周边啊，也都有相应的一些这个交通的缓慢的情况。那么也是提醒我们各位小伙伴啊，雨天能见度比较差，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通行比较缓慢的情况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放慢自己的行驶脚步，不要着急，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

OK 啦，在我们的半年之前的最后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一个比跑步更加简单的护心运动。来自于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的新研究发现说，经常爬楼梯的人群心血管死亡风险相比很少爬楼梯的人降低了 39%。 那么爬楼梯与心肌梗死和缺血性脑卒中和心力衰竭等一些疾病发生率的显著降低是相关的。每天仅需要爬6层楼啊，约60级的台阶就可以收获最大的心血管的保护收益。所以如果你家住6楼啊，或者是说能够每天让自己达到爬6层楼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量啊，自己呢就是爬爬楼啊，可能会对自己的这个心血管啊有非常好的这种保护的作用。当然也不强求，爬楼梯可以啊，但是这个下楼梯要注意，好像还是比较伤膝盖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让自己减肥的时候，就是爬楼梯，然后呢坐电梯下来，再继续爬。说是这个零成本运动啊，但后来发现坚持不下去。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的这些节俭的好习惯。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留言，来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你的这个节俭的日常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的心言说，养花的花盆都不买新的了，空瓶子改造一下就挺好。花能活就行啊，我也能活。微信当中的温厚说，洗车液呀、啊、还有清洁剂啊，都是用完了再买，不会因为大促销让自己囤一堆，放久了之后效果也变差了，都放在家里放臭了啊。微信当中的简宁说，朋友聚会提议 AA， 我已经不抢着买单了。AA 就 AA， 谁挣的钱不是钱呢啊，我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我现在我也不 AA 了。饶月在节目当中说，短途游玩选择免费的公厕，免费的项目，免费的风景，不一定非得花钱去看嘛，这个散心的快乐不收费也是挺好的，才是真的快乐。冯灿说，我现在特别热衷于团购大促，就是我还会去店里面对比一下价格是不是真的便宜，是吧，就是真的便宜了之后才行，是假的便宜的那种我依旧会退款嘛，不要。小楚在节目当中说，早餐在家简单做一做吧，面包鸡蛋，选最便宜的牛奶喝一喝就行，不再天天去路边买了，实惠又安心。微信当中的庞涛说，减少夜宵的次数，不仅省下来夜宵钱，肠胃也舒服不少。微信当中的舒曼说，我都已经买二手书了。去图书馆借阅也不错啊，就是很少让自己去买那种新书放在家里闻书香，没有必要啊，能看才是关键的。古乐说，节俭并不是抠门，而是慢慢的学会为生活做规划，钱花在心上而不是花在面子上，能够让自己提升幸福感才是最重要。你这话说的实在是太对了。所以今天我们听完大家的这些分享，简单的这些节约的小习惯，节俭的小习惯，也能够看得出来，节俭也不是委屈自己去过日子啊，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舍得，对不对？你想让自己去感受的一些东西还是舍得去做的，它更像是一种清醒，就是说我知道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只是一时冲动的一些欲望。所以说少一点不必要的消费啊，不是说让自己失去乐趣，反而是让我们慢慢的去发现一下自己的快乐，本来其实不需要更多的金钱的堆砌，当然如果有钱那更好啊，是吧。一顿热气腾腾的家常菜，傍晚免费的晚霞，和大家一起轻轻松松的聊天，都是千金难换的美好，包括那些呼风唤雨的日子。还有免费的一段广播 solo， 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用花钱而感受到的美好资源，不攀比，不焦虑，量力消费，踏实过日子，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心省钱，也舍得为热爱花钱，日子过得从容自在，简单又温暖。好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下期节目再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
4: 欢迎欢迎。
3: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

0: 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兴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

0: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1: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2: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3: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5: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3: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8: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7: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9: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7: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0: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2: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1: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3: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2: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6: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3: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4: 就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3: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5: 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3: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4: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了以后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雨，就难度要大很多。
13: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6: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6: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2: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6: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2: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 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

0: 运行的四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六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2: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1: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2: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1: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2: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目前正在燃烧。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邮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以通

0: 通过非法航线，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合法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着力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充分发挥配电网公共平台作用，促进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15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核心技术竞争加剧，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以色列军方二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两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击落其中一架无人机，并打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将继续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开展行动。当地时间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此刻提示，今明两天，福建泉州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泉州市防止已启动2级应急响应。今天18时至明天，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校外培训机构停止培训活动。今天19时起，泉州所有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人员撤离。全市所有景区景点、非景区景点、露营地、网红打卡点等全部关闭，游客劝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 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现场最新进展如何？接下来的搜寻救援还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马上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目前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4: 杨畅你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搭建的这个指挥中心。我们在这里呢，能够24小时啊不间断的看到前方最新的这个，不管是之前的道路抢通，还是现在的这个现场的搜寻的情况。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个进展。其实在我们连线之前大概1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最核心区域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核心区域呢，其实就是之前被泥石流完全冲毁的口岸的这个联合检查大楼。但是在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较宽的这么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区域了。其实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相对还存留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就是一个相对在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水塔，一个方形的水塔。我们站在这个方形的水塔往下看，就能够看到多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挖掘机正在下方联合作业进行这样的一个清路。为什么要清路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太宽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块，它没有办法让后续的这个搜寻人员很好的开展作业。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是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进行清障，后方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人员还有搜寻的设备就马上跟上，这是目前我们在这里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3: 那随着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接下来消防救援队伍还有哪些不一样的搜寻计划？
4: 说到这个搜寻计划，其实我特别要跟观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的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搜寻工作就已经开展了，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道路没有通，所以很多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专业的设备人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前方的这个口岸的区域。那当时的搜救呢，都是直接借助人工徒步数小时到周边的这个山区里面去进行搜寻，非常的艰苦，而且只能搜寻到最浅层的这个距离。随着这个陆路打通之后，这个大型的这个搜寻的设备、高精尖的搜寻的这些仪器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陆路的通道来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开展这个搜救。当然了，还有像搜救犬还有这个生命探测仪这样的设备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搜寻的工作由原来的多点位开始变成现在的一个全域的搜寻的一个计划，不仅是全域的，同时也是更加深层次的、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搜寻，这样的一个多工种的联合。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是消防的人员，根据我们的了解，在现场还有这样的一个西藏军区的人员，还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搜寻的一些专家都会来到这里，通过不同工种的联合作业。这样的话呢，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在这里掩埋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够被完整的搜寻。主持人，
3: 好的，赵雄，请注意安全。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从刚刚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5: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
6: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原来沿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5: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这是他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6: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掘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5: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8: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5: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笼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9月2号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时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9: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耗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

0: 三组，第二剂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0: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1: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0: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2.0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2: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0: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3: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3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 更好地维护患者。

0: 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7: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7: 得，你心情不错呀。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5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5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12: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1000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5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13: 5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2: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5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

0: 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1: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化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0: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2: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0: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2: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3: 回望这5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法。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下一步，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一卷晋江思潮，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近这几天接连下雨，把剩下积攒的燥热一扫而空，仿佛可以感受到初秋已经到来。开篇带来陶喆的《寂寞的季节》。

吉他的前奏一响起，满满的初秋的氛围感就扑面而来。这首歌曲更像是雨天独有的淡淡的怅然。下雨的时候呢，人总是会容易忍不住的回想过往，旋律也是非常的松弛和慵懒，欢集之时也正好和过去轻轻的和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孙燕姿《上好的青春》，这首歌曲也是回望匆匆流逝的青春岁月。

青春不全是热烈盛大的故事，更多的是懵懂遗憾，还有来不及好好告别的人和事。但是呢，那些经历过的人和时光，无论结局怎样，都会丰富我们的人生。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就像是一封写给年少自己的书信。

刘若英热烈而又真诚地唱着人要有梦想，勇敢的梦想，疯狂的梦想。15岁的年纪，怀揣很多的迷茫，也装着无边的憧憬，会害怕失败，也会偷偷的期待未来。但是呢，刘若英跟我们分享，就算是现实不尽如人意，也请不要丢掉心底的那一份执着。连日的阴雨总会伴着雨停之后的光景，那么李健的这一首《雨后初晴》，我觉得非常契合当下的天气心境。

其实人生也如同这天气一般，不会永远晴空万里，总有几段阴雨连绵的时刻。来自李健的雨后初晴，雨会停，天会亮，而我们心里也依然要留存一份对世界的温柔的期许。接下来就把这份心底的祝愿交给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愿你永远安康，永远懂得飞翔。整首歌曲通篇都是对所有人的祝愿，愿你永远赤诚，愿你得偿所愿。所以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心怀一份善意跟期盼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这一期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房东的猫，秋又来了。季节一轮一轮更迭，夏天落幕，秋天如约而至，旧的故事翻篇，新的生活正在开启。所以慢慢来，静静的感受当下的风景就很好。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厂，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请听广播剧《梦回古岭》，根据刘忠汉的长篇纪实小说《啊，古岭》改编，编剧赵明、杨欣、李敬晨，导演詹佳，制片曾鼎。第三集。
3: 为了能够找到小山，米尔腾第三次北上加拿大，这一次他来到了福建籍华工较多的城市海里福，遇到了一位酒吧老板。
4: 先生，我介绍一下自己，皮特郭，请问您
5: 哦，米尔腾·加德纳，
4: 加德纳先生，您好，
5: 您好，哦，叫我米尔腾就好。
4: 啊，好的，米尔腾 ，Rose， 给米尔腾倒杯酒。
6: 好的，老板。
5: 啊，谢谢。
4: 米尔腾，来这边坐吧。
5: 好的，好的。皮特郭先生，请问你是华人吗？
4: 没错，我是啊。
5: 我说呢，我知道郭是中国的一个姓氏。
4: 对呀、啊，你还懂这个
5: 啊？
4: 前面我就奇怪，一个外国人中文说得这么好。
5: 因为我曾经在中国生活了10年，我还有个中国兄弟，和你一个姓，也姓郭。
4: 这么巧，你的兄弟叫什么名字？
5: 他叫郭小山。
4: 郭小山？你说郭小山？
5: 你认识他？
4: 你说郭小山是你兄弟？
5: 啊、
4: 嗯、，Milton。米尔腾，难道你就是米豚？
7: 对对对，我就是米豚。您真的认识郭小山，我的小山哥？
4: 是啊，我认识啊，我和小山都是华工，来这里修铁路啊。
7: 对，小山就是在这里修铁路，我一直在找他，一直都找不到。那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4: 他
7: 在哪儿？您能告诉我吗？
4: 小山他。

0: 小山，郭福茂，你刚才去哪儿了？我去了甲板，又有兄弟死了，洋人直接把他们扔海里了。哎，这个兄弟情况也不太好啊。哎，你把水壶拿过来，我书包里还有一点草药。
1: 好。
0: 给。啊。
2: 哎，兄弟，来，你把这个草药吃了。
0: 谢谢。哎，也不知道在这船上还要待多久，我们能不能活着到加拿大？嘿，别这么悲观，我们一定能到的。我还想着以后一有机会就去美国找米屯。
3: 你是说，小山来加拿大，其实主要是为了找机会来见我？
4: 嗯。
5: 我来这里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养家糊口。可小山他不光是为了这，更是为了找你。哦，那后来呢？后来我们到了加拿大，就开始没日没夜的修铁路了。
6: 哎，兄弟，我把布置拿一下，一起来拿一下吧。
7: 好，扔出来，扔出来。
0: 好嘞，好，刷子，马上填。
8: 小山，你又在写信啊？还是给那个什么米屯？人家在美国，根本收不到你的信。你写了有什么用？
0: 哎呀，郭福茂，你别管我，我就是要写。总有一天我会去美国见到米屯的，到时候我把我写的信都给他看。
8: 小山，小山，哎，郭皮特，我在这儿呢。郭福茂，
9: 你也在啊？
10: 在啊。哎，我说郭皮特，你干嘛给自己起个外国名字啊？
8: 哎，我这不是入乡随俗吗？哎，小山，啊，工头正在到处找你呢。
10: 是不是开始铺铁轨了，要我去指挥牵引车？
9: 是啊，到处找你呢。
8: 好嘞，我马上就去。
11: 我把信先收起来。
8: 来来来，给你破书包，你每次都要把信放在这个破书包里。
10: 这不是破书包，这是米屯送我的。好，不是破书包。哎呀，
9: 快去吧，再不去一会儿工头生气，不让我们吃饭了。
8: 知道了，走吧。
9: 嗯，好。
11: 大家都小心，离铺轨车远点儿。知道了，到了，命可就没了。
10: 我听你的。
8: 知道了，
10: 小山哥。
11: 我们都听你的，知道了，小山。
9: 牵引车，往左一点，往左一点，牵引车，
8: 咱们停在坡上了。
11: 小山，车熄火了，
8: 快，再打火，把车开起来。
9: 打不着，
8: 牵引车带着铺轨车往坡下滑，坡下面是郭福茂他们，你快点把车发动起来。
9: 不行啊，不行啊，小山，打不着。
8: 你快跳车！郭福茂，快走开！走开！铺轨车，你们看铺轨车，铺轨车怎么了？铺轨车好像，你们快走开，快离开这里，快走，走啊！皮特，快走开！
10: 小山，
8: 郭福茂。

0: 小山哥他1918年就已经。是的。小山为了救我们罹难了。
1: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0: 他父亲明明在心里告诉我小山好好的在加拿大。
2: 米尔顿，这是真的。小山去世那年才刚刚18岁。后来郭福茂背着书包带着郭小山的骨灰回到了家乡。听说葬在了梆子爷爷的墓边。
0: 可是小山爸爸给我写的信呢？
2: 也许是他老人家一个善意的谎言吧。
3: 小山哥，小山哥，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我一直在找你，我还留着你送给我的跟楼呢，你怎么就……
0: Milton，
2: 小山他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中国人相信，这样的人死了以后一定会去极乐世界，享受着安宁和快乐。
3: 你说的对，小山可是天使。他一定会去天堂的。
4: 米尔顿，喝杯酒吧。
2: 对，喝一杯。
0: 好。Peter，你能陪我喝吗？
2: 可以啊，今天我陪你喝，你想喝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0: 哦，谢谢你。来，干杯。
5: 这一夜既是悲剧的结尾，也是悲剧的高潮。也许米尔顿早已猜到了这样的结局，可只要没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他怎么也不会相信，怎么也不愿相信，他万能的山子哥哥竟会如此抛下他，离他而去。郭小山魂归故里，也许这就是米尔顿心心念念要回到哭凉的原因吧。可是哭凉到底是哪里呢？
6: 喂，我是钟汉。
7: 哦，贝蒂啊，
6: 你要去市中心接你编织技艺班，邀请我一起去。
7: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好的，还是我开车。
6: 莱蒂，你好像每个星期要去3次接你编织技艺班啊。
8: 是的，周一周三周五义务教学员编织。
6: 义务教学员啊？
8: 嗯，这些学员呢都是残障人士。
6: 哦，那你可够辛苦的。
8: 没有，你不知道、这个杰尼编织班呢是我姐姐杰尼办的。杰尼是米尔顿的前妻。
6: 啊？
8: 我以前没跟你说、我姐姐杰尼1968年去世，她跟米尔顿生活了37年，我和米尔顿生活了10多年。
6: 哦，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对米尔顿……
9: 没关系，
10: 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就弯腰捡床单，一定很疼吧？
9: 还好，没你捆我手脚疼。
10: 哎，我到了。
9: 我可以帮你一起拿到你要送去的地方。
10: 嗯，
9: 给我吧。全部给我吧。嗯。
10: 真是太感谢你了，你恢复得好快啊。
9: 嗯，是啊，医生说过2天拆线就可以出院了。
10: 啊，就是这里、
9: 啊、
10: 把它们放在这儿吧。
9: 好的。
10: 嗯。

0: 那我走了。怎么了？
1: 你不是昨晚把那个宝贝放在床头柜吗？我想了想，这个给你。
0: 广口瓶。
1: 嗯，你把瓶子反扣过来，不就可以严严实实地护住你的宝贝了？这样又好看，又可以防止污染，不就符合医院的规定了？
0: 对呀，而且这么扣着放，好像我的宝贝住进了水晶宫。谢谢你啊。
1: 没什么。
2: 几天后，米尔顿出院了。他留给了杰尼一封信。
0: 亲爱的珍妮小姐，请原谅我刚住院时对你的冒犯。其实我全无冒犯的意思，只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宝贝对我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既然你用你的水晶宫来保护他，说明你对他的情感已经与我相近。我很愿意向你讲述关于他的故事，应该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故事。如果你愿意听，我会非常荣幸。
2: 尽管不是一见钟情，也不算风流浪漫，但珍妮还是把米尔顿和他的更漏的故事听了下来。珍妮被米尔顿的传奇和情感深深打动，也被重情又善良的米尔顿吸引，也终于把自己从故事外的人变成了故事里的人，成为了

0: 米尔特回中国看望郭小山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一是因为他的学业，二是因为战争爆发了。1931年，日军侵占我国东三省，14年的抗日战争拉开帷幕。1941年底，日军突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身为加州大学物理学系教授的米尔特，全身心投入到与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齐名的雷达研制工程中。1945年，二战结束。许多欧美军事家这样评论：为盟军结束二战的是原子弹，而帮助盟军赢得二战的是雷达。米尔顿也因此成为加州大学著名教授，但是他回中国的初心一直未变。不过此后的几年对于米尔顿来说是不幸的。1946年，父亲去世。1949年，母亲去世。
1: 亲爱的，别难过了，你看你这两年都瘦了好多。
2: 这段时间安排母亲的后事你也辛苦了。
1: 啊，来喝点茶。昨天晚上是不是也没睡好？
2: 我又想起爸爸临终前跟我说的话了。他说他忘不了当年被土匪追杀时，郭大山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我们一家，还有郭小山为了救儿受伤。爸爸说没能再回到中国，没能再去看看郭大山一家，是他最大的遗憾。我又何尝不是呢？
1: 将来会有机会的。
2: 是啊，我一定要回一次中国，祭奠一下小山，也了却爸爸的遗愿。

0: 所以你要振作起来啊。来，给我。
1: 对了，爸妈遗产继承的问题，我和哥哥姐姐们也都商量好了。花园洋房由他们继承，我呢，要了父亲所有的中国文物和艺术品。
0: 啊，这样啊？
1: 你不同意？
0: 啊，不，啊不，我知道你会这样选择的，只是你看，这么多的东西，我们现在的房子也装不下呀。
1: 哎，我考虑过了，把房子卖了，再买个大房子，然后啊，用父亲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啊，装点我们的新房子。住在里面，不仅可以缅怀爸妈，也能让我感到回到了中国，回到了小山哥的身边。你说呢，亲爱的？
0: 我听你的。
1: 你这身体怎么样了？让你去做的身体检查，你做了吗？
0: 没事。

0: 所以尽早解开哭凉这一谜题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这天我又来到了 Betty 家。啊，这间屋子里摆放的都是米尔顿爸爸留下来的东西。
1: 是啊。
0: 哎，这几幅书法呢？松、竹、梅，也是米尔顿爸爸写的。
1: 嗯，米尔顿跟他爸爸学会了中国书法。
0: 哦，
1: 他后来补了蓝和橘。
0: 哦，
1: 我也很喜欢中国字的。
0: 是吗？
1: 你看，
0: 哎，
1: 这几个字，我放到了绒线饰品上。
0: 哦，哎呀，真漂亮。哎，白天，那，这张照片呢？三个人，一个是你。
1: 那这个是米尔顿，这是我姐姐。
0: 哦，哎呀，你姐姐看起来好憔悴啊。
1: 对呀，她身体不好，有心脏病。
0: 哦，
1: 所以米尔顿和她没有小孩。
0: 这样啊，那他们结婚后米尔顿还是想回中国吗？
1: 想啊，可是那些年中国和美国……
0: 哦，对，一直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
1: 可是米尔顿总想找机会回到中国。嗯，大概1955年吧，他说加州大学准备选一些教授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梦回古岭》第三集，出品单位武汉广播电视台，出品人何伟，监制李同璐，录音范奇瑶、高梦，录音统筹丁祥威、韩轩、袁银达，制作盛周宁、史兰，剧中人 Betty 由于红演播，钟汉由吴磊演播，老年 Milton 由程玉珠演播，中年 Milton 由桂南演播，青年 Milton 由桑玉泽演播，少年 Milton 由邵敏佳演播，中年 Jenny 由狄菲菲演播，青年 Jenny 由周帅演播， Anderson 由赵露演播，Barbara 由李婵飞演播，青年郭小山由李正祥演播，少年郭小山由吴秋韵演播，中年郭大山由丁祥威演播，青年郭大山由张坤演播，老年郭福茂由陈兆雄演播，青年郭福茂由冯林演播，老人由邹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二娇、张烨、段琪。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你是我心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抑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厂，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崇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让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思念成绩作乱，我狼狈不堪。没想到洒脱竟是伪装，回忆天地涌上，我想要斩断，却又手软，猝不及防，没躲过思念的回马枪。时间不断迷乱，还是旧情难忘。

人的遗忘，总说男人要一面独当，爱情离场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2: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1: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3: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4: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

0: 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0: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2: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0: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3: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4: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5: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泥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2批 DNA 鉴定专家。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5: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6: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5: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6: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5: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6: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5: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6: 柬埔寨2号在今天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1: 昨夜今晨，直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累计336人次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搜救。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怎样让老百姓看病更实惠？
1: 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变化？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风险瞭望，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战备警巡，教时挂弹驱离非小型飞机。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二号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十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方还表示，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号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号晚发表声明称，2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2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在塞西总统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马哲。马哲，昨天两国元首的会谈中都谈了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前往太阳宫，先是出席了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当车队进入太阳宫大门后，黑方安排了马队和礼兵在沿途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现场既庄严又隆重。随后是军乐团奏两国国歌等环节。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在太阳宫的会谈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从5个方面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除了双边关系，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就此，习近平主席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4个维度提出4点倡议，为中东整体局势长治久安提出了中国方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中午，塞西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主持人，
1: 那么昨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和中国一样，埃及同样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大埃及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设，在去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也就是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在11月1号的开馆仪式当天，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时强调，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时隔不到1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可以说是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也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瞬间。在参观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参观完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主席当天傍晚乘专机启程回国。回顾习近平主席这次对埃及的访问，可以说既更续友好又拓展合作，两大文明古国跨越亚非大陆相向而行，必将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3: 与此同时，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吉尔吉斯斯坦战略与学术研究所发展事务所长拉希莫夫，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主张内容深刻，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期待的话语。他还强调了关乎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的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能够同行致远。这次上合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3: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扎克利亚·齐明斯卡亚， 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主张，这四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4: 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
5: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邪功，天域再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昨天下午也跟随救援队伍一同深入受灾核心区，直击一线救援现场。我们来听报道。
21: 昨天下午5点30分，徒步趟过1.5公里泥泞道路后，我和同事江小晨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外围。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要经过整条救援通道里抢险难度最大的区段——吉隆藏布河谷 S 型弯道。在山体拐弯处分布着3处冲沟，山体积水顺着沟道直泻而下，像3道小型瀑布，既不停冲刷着刚抢通的路面，也不断带下碎石泥土。其中2处冲沟的影响尤为突出。走到第1处冲沟，能看到 此前因为水流太急，填筑的大量石料都被冲走了，路的两侧已经换成了大型石块垒砌的路基，用来抵挡河水的冲击，中间再用碎石铺出路面。再往前走，靠近第三处冲沟，这里的边坡已经从岩石变成了土质，随着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往边坡一侧拓展空间，不再用填河的办法，而是就地取材，挖开边坡的土，混上大石块铺住路面。越往核心区走，脚下的路面越软，脚踩下去先是一线，泥水立刻漫过鞋帮，踩上去就像踩在吸饱水的棉花上，稍不留神半截小腿就会陷进淤泥里。到了核心区周边，淤泥更是遍地都是。据现场救援人员说，最深处的淤泥有3米左右。原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周边多台挖掘机正在同步作业，拓宽、平整、加固路面。其中一台因连日高强度连轴转，它的右侧履带已经断裂脱落，几名维修人员抡着大锤一锤接一锤地加紧抢修，等修复完成，他还要立刻重返抢险队列。在一个上坡的位置，一台履带式挖掘机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沉重的履带不断陷入粘稠泥浆，车身往下沉落，机器嘶吼着爬出泥沼，短暂前进后又再度要陷进去，然后冲出来，在泥泞之中一点点啃开塌方与淤泥的阻碍。在现场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搜救方式正在优化调整，现在救援人员紧紧跟在机械作业面后方，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再也不用像前几天那样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纵身跳下，整个人砸到淤泥中，靠着手脚爬行往前推进。

0: 淤泥里的每一步跋涉，机械的每一声轰鸣，都在把救援一点点推向更深处。受灾核心区内的消杀作业也同步展开，各支队伍各司其职，稳步推进。
1: 道路实现畅通前后，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2: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三位置施工。
3: 您干了一通宵是吗？
4: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2: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7天。
5: 我们当时到了现场的话，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我们的风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星星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找我们的失联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包括我们的搜救犬进来过后啊，我们就采用我们的。
2: 杨奇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5: 当机械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2: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6: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的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7: 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突厥的一个方案，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搜索。
2: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昨天下午，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8: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2: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5: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9: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1: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9: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发布会

0: 会在吉隆镇举行，这是灾害发生以来当地举办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有关发布会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朱星晓的报道。
1: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指挥部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2: 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
1: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3: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4: 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已接听国内外家属电话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是448人次，国外是428人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需求诉求。
5: 发布会还透露，在防范次生灾害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严密布置。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的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0: 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
5: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差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此次跨境炼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

0: 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
0: 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2: 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3: 有关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的8点时段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1.0版、2024年2.0版之后的第三版。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4个字。同病同付。
6: 那什么叫同病同付？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同一种病，不管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那新的方案怎样让看病更实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8: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7: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8: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7: 而针对 DIP3

0: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2.0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1: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0: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2: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时，通常呢还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税两费。目前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将这三项税费合并为一个新的税种——地方附加税，并允许各地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
3: 三项合成一项是简单的加法，还是会改变企业的实际负担？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率确定权，又将给地方财力和区域营商环境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 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8: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7: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8: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7: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11%至13%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8: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7: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7%、5%和1%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3%和2%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9: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 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7: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8: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也捍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成果。
3: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和平，历史硝烟虽已散去，现实警示却从未停止。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3: 见晋江思
12: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焦点四早知道，早间时段的来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啊。今天的气温25度到29度啊。气象部门今早间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呢在晋江部分之间呢将有雷电活动啊。那除此之外呢？泉州气象部门呢也是发布了有关于暴雨方面的预警，在洛江丰泽这块啊，降水量可能是相对较大。有关于台风方面，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台风沙德尔这块的情况啊。那今天早间5点左右时呢，台风沙德尔它的中心是在漳州哈、漳州漳浦县偏东方向约50公里，而且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啊是达到了10级啊。那沙德尔呢不仅是可以说有点这起死回生的意味，而且呢感觉它好像啊从这个体量上面啊是又再度的膨胀了起来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沙德尔呢它接下来的这路线啊很有可能呢将会再来往回一勾，重新在这登陆之后啊再进一步的影响广东一带。根据这最新的消息，今早晨6点30分前后，沙德尔呢已经是在古雷沿海完成了又一次的这个登陆啊。那它目前的位置啊，也就是在这古雷附近啊。

takes me home。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天气方面呢，刚刚也是提到了，那台风的再次登陆啊，也会给我们这儿带来一些降水。按照这降雨带的分布这一块，我们呢现在是处在

马上呢是应该说啊是刚刚开学不久，马上呢又迎来台风，这个开学季啊多少呢也让人感觉到啊有点意思了。那由于这开学这一块啊受到台风的影响，那昨天呢泉州这块也是发布了停课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哈，今天一白天，那孩子们又在家里面，很多小孩啊欢呼雀跃啊，觉得说哇、哦、又在家里面都待了一天。其实啊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上啊也是源自于这假期结束之后啊，孩子们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啊刚刚啊这从假期的这感觉当中走出来，所以说还没有这很好的准备好自己的这些心态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面是需要家长呢也来帮忙，哎，来把这怎么说呢，把这个这孩子们的心态给调整好的。那么秋季的时候啊很多的孩子啊怎么说呢，心态上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是特别平稳的情况，这有道是怎么说呢，叫做自古逢秋悲寂寥啊，是不是？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是需要让孩子和这个也是需要让家长帮忙给孩子调理好这情绪方面的一些变化。可以呢这每天啊是晒晒太阳啊，做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啊等等。而且啊从饮食方面，这秋季上啊，这虽然说呢可能有的人觉得说这孩子平常挺累，要给他吃点好的，但其实不是如此啊，不宜过度的进补，吃点这个百合呀银耳啊等等这些润肺安神的这些食物啊，减少辛辣重油的口味。那除此之外呢一定要注意啊接纳自身的情绪。那另外呢在经常这一块，如果说真的要是感觉到自己的情绪上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和问题的话，也要请这专业的一些人士啊来帮助来进行调理。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有的时候啊这可能很多人之前对于这心理健康啊不是特别重视，甚至有些误解，是吧？这既然说我们有这心理和生理，是吧，有这样对应的词汇的说法，所以啊大家呢对于这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也不要说觉得如何如何，甚至把它妖魔化。有人一整说心理有问题就精神病啊如何如何，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身体生理上我们会感冒，心理上也是如此啊。当然啊这秋天的时候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叫做秋燥，是吧？大家也有的人呢一秋燥犯起来感觉上火啊，嗓子难受啊，如何如何的，于是就习惯性的喝一些清火呀凉茶呀等等这些。但其实不然啊，晋江市中医院王医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也是说到过了这一点，说秋燥这个事情啊不是说从一而论的，有的这人啊他呢是温燥啊，我们经常说的上火，但是有些人叫凉燥，你听说过吗？啥叫做温燥呢？就是嘴巴干呢、咽喉疼痛啊、长痘，哎，这种呢叫做这温燥。而在白露之后啊，有些人呢怕冷、干咳、少痰啊，有一些胃里面发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感觉，怕了胃寒呢、这种啊叫做凉燥啊。王医生就说到了，曾经他就接诊过一位年轻的上班族，整个秋季啊天天饮用这凉茶润燥，结果呢自己的症状没有任何的这改善，反而经常胃疼拉肚子，这就是凉燥啊所造成的影响啊。很多人呢简单的把秋燥等同于上火，一味的追求寒凉，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脾胃虚弱，老年人和儿童不太适宜长期饮用凉茶，温燥的人群啊。

那除了喝凉茶之外，梨啊、银耳啊等等这样一些食材都是可以啊。而如果说你要是凉燥的症状，刚刚提到了怕冷、干咳、少痰，胃里面发凉、经常疼、拉肚子，是吧？这种情况更适合吃一些萝卜呀、山药啊，这些温润的食材啊。所以说请大家也要注意针对于自己的情况啊，做好分辨。那如果要是拿不准的话，请医生来看一看。而且啊，这是进入秋季之后啊，还是要怎么说呢，减少自己的这体内的耗伤，喝水的话呢少量多次，也不要一次性的猛灌啊。The memories of my final moment should be golden if it's the last。9:04，早知道7:55，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

九点四，早知道。再次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25度到29度，请各位呢关注天气方面的这些变化啊。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这一时段整点之前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共同了解身边的这些新闻。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站举行了。发布会上面获得的消息啊，截止到昨天的中午12点，那这次灾害啊也是造成我国境内21人遇难。那目前呢，仍然有541人失联哈。此外呢，还有847件遗物啊，致死者的遗物被发现啊。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那么尤其是幽灵外卖的专项整治啊等等这些重点工作，可以说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啊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依法查处违规账号和移动应用程序，有效地遏制了 AI 生成合成信息内容乱象，推动 AI 应用服务健康有序的发展。截至目前呢，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2400多个。

with me。 来关注到的是这拐卖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哈，也是被很多人关注的梅姨一案的最新进展。根据这一案件的一位当事人方面啊，所了解到的消息，他们目前已经收到了相关部门的通知，广州市检察院已经对梅姨西家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案件呢也是进入到了审判阶段，那么应该很快就开庭了。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共同关注啊，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2: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02，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9:04早知道懂哲继续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锦江电台。早间时段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

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此时段，那么我们和大家呢也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啊。本地新闻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晋江本地啊，针对于这停车问题的一些这新的解决方面的一些动向。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陈代这一块聚焦此前群众所关注的停车难还有通道占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近期呢，陈代也是立足辖区实际，充分的挖掘村集体的闲置空地，拆后留白。